三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4: 我
1: 还要
4: 找聘，我要
1: 找聘，
4: 还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1116的听众朋友，他在宜安新区的盛世花园东门的二楼有一个叫扣火锅的火锅店正在转让当中。这个火锅店的面积是大概在430平米，精装修设施设备呢都非常的齐全，接手既可以营业，而且呢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很大，周边的公共配套设施也非常的齐全，交通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宜安新区的盛世花园东门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那么现在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82911116 1582911116。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2090的听众朋友呢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北关街师范路的启航幼儿园隔壁，也就是工行家属院的楼房。他说这个房子是属于小套，然后结构呢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小区没有停车费和物业费，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幼儿园、中学、小学，环境非常的优美，交通呢也非常的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北关街师范路启航幼儿园隔壁的工行家属院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9150-2090 159-9150-2090。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1654的听众朋友，他在枣园路的圣都花园有一个大套的现房正在租售当中。这套房子呢是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他说呢，用来办公居住都是可以，而且呢周围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超市、银行、早市等等，周边的环境呢也非常的优美，交通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枣园路圣都花园的这个大套的现房感兴趣的话，想要了解这套房子的其他信息，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2181654 139-9218-1654。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1: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家在延安。
3: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OK， 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去年的冰淇淋涨了，冰茶还能吃吗？我想先问一下各位朋友们，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啊，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正常呀，但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时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冰淇淋那么细腻啊，那么绵软。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厂家偷工减料，水加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冰茶了还能不能吃？先别着急扔，大多数情况下有冰茶不等于变质，那更可能的原因是冰淇淋的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储存过程中被一点点瓦解了啊。那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坨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呢，从食品的结构上看，它比奶加糖在冻硬要复杂的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呢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那可能你要说了，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它为什么口感那么顺滑？关键是在于冰晶足够小，就是你小到怎么说，用舌头几乎察觉不到颗粒感。那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是帮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的分层还有塌陷。所以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一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就是首先它冰晶要足够小，其次空气泡要分布均匀，然后脂肪、蛋白质和水就是结构要相对的稳定，就是这一套结构被破坏了，然后才能说明怎么说呢，就是你吃起来这个冰淇淋的口感不太好，就是直线下降啊。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哎冻了很久的冰淇淋是坏了吗？口感不太好，其实不是，就是因为它的结构，这一套结构被破坏了啊。然后很多人以为说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嘛，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是另一回事儿。家用冰箱的冷冻室不是实验室恒温箱，每一次开关就是你打开门你关门嘛，冷冻室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的影响会更加的明显。那么这就是说为什么会让冰淇淋涨冰茶，你频繁的去开关冷冻室的门，然后呢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最外层，再就是你买回家的途中冰淇淋已经明显的变软了，然后你想你回到家之后又给它冻硬冻起来啊。然后你比如说你买一盒什么那种盒装的，偶尔给它拿出来吃两口，然后又放软了，然后又冻回去。再就是冷冻室塞得过满，空气循环不畅，还有就是停电之后重新冷冻，就是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容易长冰茶啊。其实最影响口感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一点然后再冻上。一旦冰淇淋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它的结构也会遭到破坏，然后即便你说你再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不是复原了，啊。那有冰茶的冰淇淋还能吃吗？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
一个小幅的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只是品质下降，不代表不能吃了，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但如果说出现以下情形，那你果断丢弃，不要冒险。首先，冰淇淋曾经明显融化为液体，其次包装鼓胀破损还有漏液，第三表面出现异常粘液，第四闻起来有酸味儿、馊味儿或者其他怪味儿，然后颜色明显异常，还有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然后吃起来有明显异常味道，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形，那你就直接丢掉，就不要再吃了啊，就不要再吃了。然后请大家牢记，冷冻不是消毒，冷冻不是消毒啊，就是你判断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有没有冰碴就是说它口感不太好，可能会像一开始啊，人家冰淇淋是绵密的，但是可能有了冰碴之后，就是那个口感很差，有点硌牙，反正我不喜欢有这种冰碴的冰淇淋啊。那么冰淇淋怎么放不容易长冰碴，就是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温度要稳，温度要稳，然后就说你买回家的路上尽量保冷。

然后距离别太远嘛，你说你距离要太远的话，它不得化吗？所以回家的路上最好是用那种保温袋，因为它保温袋它也有一个保冷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你不要把冰淇淋放在冷冻的门边，最好是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就是那里的温度更稳定，然后你吃多少拿多少，每次吃多少拿多少啊，不要就是拿那种，你一个人你有时候你说你又吃一盒，那一盒吃完你又放回去冻，你来回你这样子肯定口感就不好嘛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开封了一根或者一盒，最好这一次给它吃完，不要进行一个反复的冻融啊。如果说你一次吃不完，那你最省心的方法就是提前分装。你比如说你买了一盒冰淇淋，它是那种独立包装的，一小根一小根，那你就给它独那个什么提前分装好，每次你就拿出你要吃的量，那这样的话其余部分还是在一个冷冻的状态，对吧？就是避免整包反复折腾嘛。哎呀，讲真的，说到这个冷冻冰淇淋，我家里还有去年冷冻的。然后我跟你说，我是真的吃过冷冻一年的冰淇淋，口感真的很差，反正就是不好吃啊，就是真的不好吃。所以也是要建议大家，你吃多少买多少，一次性别买太多了。因为你现在买冰淇淋，你不管是冬天买还是夏天买，它就是很方便嘛，你就是什么季节都能买到你想吃的冰淇淋，所以你别买太多，买太多那吃不了就会冻一年甚至超过一年的时间啊，所以你想口感会好吗？而且提醒大家，冰箱可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一个你给它丢进去就可以存放很久很久的一个容器啊，它不是保鲜箱，它只是冰箱。 OK， 那10:14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

0: 你所关心的问题、哦、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炎炎夏日，不少人喜欢吃生腌海鲜，从鲜嫩的虾蟹到肥美的贝类，那些海鲜经过简单的腌制便能呈现出独特的口感和风味，但其背后暗藏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那么首先就是病毒和细菌感染。生腌嘛，那就字面意思，生食腌制，就是它的做法很简单，把新鲜的食材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进行腌制。那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什么柠檬汁或者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或者跟其他食物一起，哎，烹制嘛。因为生腌通常被保存在冰箱当中，吃起来的口感是非常的凉爽，特别解暑嘛。同时它的酸辣的味道也很开胃，能够在炎炎夏日增加食欲。不过生腌虽然好吃，但是它的安全性一直备受争议。虽然有些生腌食品经过严格的处理和腌制可以杀灭一部分细菌，但并不能完全保证其安全性。就是以最常见的白酒为例，生腌制作的过程会加入白酒，但是白酒的度数差别很大嘛。即使是高度白酒，大多数呢也只有50多度，距离能杀菌的酒精度数大概70%-75%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即便是75%的医用酒精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杀灭，比如说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等，就对75%的酒精是有一定的抵抗力。那生腌或

是不是很方便？还有临时转点钱，好友有时候好友不一定要到位，但钱等得到位吧，人就在身边，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扫码到账两清。那还有人不在身边，点击右上角加号收付卡，选好，还有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也是集中上映也是要集中上映。然后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就是大唐妖探，然后因为它也是动画电影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孩子应该是会比较看，也喜欢看嘛。然后还有去你的岛，它也是动作冒险电影，哎，不是，去你的岛，它也是一个动画电影，然后它是要七夕去上映嘛，然后就是它比较有那种冒险，然后那种有点什么神秘的那种，就是我因为我很喜欢看这种带点神奇科幻神话的这种色彩，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还有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然后这个是在8月14号要上映，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动作冒险电影的话，然后这部影片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应该也不错啊，应该也不错。

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

0: 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4: 较2024年增长的是81户，其中我们的企业是1175户，新增31户，个体是5610户。
5: 违规行为，全力守护农村市场食品安全。具体工作从6个方面推进：一是摸清监管地数，筑牢整治基础，对全县803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摸排，建立健全监管档案，确保整治工作精准发力，进一步夯实网格监管责任，掌握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清除风险隐患防范的措施。二是健全组织机制，凝聚整合整治合理，先后召开12次专题部署会，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印发打击农村假冒伪劣产品

食品转向政治工作方案等四项转向文件，强化闭环管理，建立周排查月报告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发现，进度实时掌握，成效逐步提升，优化监管模式，推行网格化加铁脚板监管模式，以网格为单位组织监管人员，深入各类经营主体排查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面提升监管效能。三是强化日常监管，守住安全底线，督促全县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实施动态管理，排查出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八类262个问题，收集投诉举报线索50条，按时核查处置率、办结率均达100%，查处案件16起，罚没金额80652元，移送纪检监察线索3条。2025年组织抽监督抽检141批次，检出不合格食品3批次，公司抽检结果9起，举办从业人员培训9场次，覆盖480人，有效提升了行业规范经营水平。四是深化专项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行径，聚焦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的整治，通过突击检查、暗访、措施监管等方式开展肉制品专项检查，核查烧烤店、火锅店、夜市摊贩等经营主体的肉类进货渠道，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20人次，检查经营店62家次，现场整改问题18条，快检肉类产品15批次，均为合格。针对高温高湿环境下食品易腐变质的特点，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印制张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提示卡，督促餐饮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推广色标管理制度和净厨行动。目前全县111余家餐饮服务单位实现色标管理的统一，排查餐饮单位、学校食堂、操作场所，整改卫生死角206处，清理变质食材18批次，开展培训覆盖从业人员500人次，联合县住建局推进食品摊贩规范管理升级，开展联合检查行动，同时举办专题培训会，50余名摊贩经营者参加了现场培训，压实了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五是细化宣传措施，筑牢认知防线，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工作，发布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违规线索征集公告49份，拓宽线索来源，下发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告知书426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提示卡400余份，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发放宣传海报200余份，食品安全知识手册4000余份，实现村口有公告户户有手册，发布食品安全宣传报道46篇，曝光典型案例2个，强化震慑作用，制作发布视频图解等宣传品2个，以群众通俗易懂的形式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主体自律、群众参与的共治格局。六是创新监管模式，提升工作质效，组织全县食品生产、销售、餐饮等领域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线上考试，以考促学，以考促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

0: 2026第三届潮动岩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问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Hi FM，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王丽霞。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想继续有请我们的王丽霞王局长啊。您在就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做法给我们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王局长。
2: 好的，主持人。2025年，我们聚焦关系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的重点产品，在全县扎实组织开展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集中整治行动，全力守牢质量安全底线，维护公平市场秩序，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周密组织部署，压实监管责任，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民用三表、计量收费、农资产品、成品油、电动自行车、燃气器具等为重点领域，明确任务分工，积极推行网络化质量监管，理清县乡两级权责清单，减少重复检查五类，推动跨部门联合执法，覆盖率提升了40%，有效提升了监管合力。二、聚焦重点的领域，实施精准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对风险较高的产品和服务开展靶向治理。一是强化民生计量监管，印发专项通知，对供水、供电、供气企业的民用三表开展首次强制检定和到期轮换监督检查，要求企业建立台账、备案管理，同时对施加加油站的加油机进行严格检查与调试，确保加油剂量准确。二是严守农资产品质量，对辖区12家化肥销售单位开展

0: 展全覆盖检查，并委托第三方机构抽检化肥20批次，油品19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100%。对市级抽检1批次不合格黑地膜已立案处罚，有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三是狠抓电动自行车与燃气安全，对全线销售维修门店进行多次摸排，重点核查产品的一致性、3C 认证、熄火保护装置等，查处1起销售规格型号不符合电动摩托车案件，没收车辆并处以罚款。对市级抽检发现的1批次不合格燃气相关产品，已监督完成退货处理，防止流入市场。四是摸排清除风险隐患，组织开展黑加油点专项排查，检查点位29家次，未发现违法行为。同时呢，对保温材料、电焊机、纯气燃料等产品销售情况呢进行了摸排，目前呢未发现相关销售行为。三，加强宣传引导，推进社会共治，监管与宣传并重，组织开展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主题宣传，发放资料300余份，对电动自行车强制产品认证管理新规进行上门宣讲解读，利用线上平台开展消防产品质量安全宣传，累计抽检重点产品39批次，全都合格。
1: 好的，这里也是杨市县正在为您直播。石局长，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是我们在2025年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一项重点工作。刚才通过我们赵局长还有我们王局长的介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现在我们刚才讲已经是2026年了，那么我们这项工作就等于是已经结束了，还是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些延展性的一些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农村假劣食品产品这个转向整治，到目前为止告一段落。
1: 嗯，
2: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项工作结束。
1: 对，
2: 下一步啊，就是我们要将以此次整治为契机，
1: 嗯，
2: 要持续不断的巩固扩大整治成果。
1: 对，
2: 特别是针对农村产品食品这么一个特点，要健全完善这个长效机制。
1: 嗯。
2: 不断优化这个网络加铁脚板监管模式。
1: 嗯。
2: 同时呢，要加大这个日常巡查和转向打击力度。持续深化食品安全教育，进一步凝聚社会共治的合力。我们始终把农村群众的这个食品安全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1: 嗯。
2: 用最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 嗯，
2: 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用得安心。
1: 嗯，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啊，相信通过四位局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并且我们也讲到过去一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石局长，我们在过去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总结类的工作，实际上可能回顾过去的工作，为我们来年或者是当下的工作也提供一些思路或者说借鉴啊。那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您有没有发现或者说觉得我们过程中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我还是面临一些挑战，我们该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做好我们的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虽然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
1: 嗯，
2: 但是我们也应该庆幸地看到，面对这个未来的工作还存在一些这个问题。
1: 嗯，
2: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监管力量的薄弱，队伍年龄的老化，
1: 嗯，
2: 我们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的创新
1: 对
2: 还不够。一些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快速检这个力量还不够，等等一些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对待，加以克服。
1: 嗯，
2: 特别是我们要在这个 人员这个培训素质的提升，更主要是在执法办案队伍的培训上要加大力度。因为市场这块，市场监管部门这块涉及到法律法规是相对多的，
1: 对，
2: 大家用起来这个是要涉猎各方面的知识，
1: 嗯，
2: 才能做到准确用法，依法行政。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建立好一支这个精通业务监管有力的执法队伍，确保我们各项监管依法有序稳步推进。
1: 嗯，好。
3: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方。美好前方，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三位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还有王丽霞。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主持人，当前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我想问一下咱们是如何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体系的，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方面又有哪些创新性的举措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副局长赵国强赵局长给我们这位位友来解答一下。
4: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你好。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的核心举措，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民生福祉的必然要求。我们始终锚定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这一政治责任务，从全环节闭环管控、全主体责任压实、全层级协同发力三个维度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全环节闭环管控，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坚持这个问题导向，强化协同监管，打通监管的断点堵点。种养殖环节，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门，聚焦农业投入品管理，严格农兽药登记、使用和残留检测监管，从源头遏制非法添加、滥用农业投入品等违法行为，守护田间地头的安全。进入市场后，一方面紧盯食品生产、销售、餐饮三大核心环节，全面推行生产企业风险分级分类监管，实现精准施策靶向监管，深化销售环节锁证锁票电子化改革，构建来源可溯、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追溯体系。经营环节，全领域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提质增效，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数据共享。餐饮服务单位实现后厨操作阳光化、透明化，进一步体现现代化的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织密检测监测网络检验检测这个网络，科学制定抽检计划，聚焦群众关切的高风险食品品种和项目，加大抽检力度，对不合格食品坚决做到源头追溯、快速召回、精准查处，形成源头防控、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的闭环监管链条。全主体责任压实，拧紧责任链条，牢牢把住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以制度创新倒逼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依次以制度化手段夯实主体责任，明确经营主体负责人、食品安全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3: 我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五个区和五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三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一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

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电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
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不

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里闲着，他却到处拾粪，挖地至少7寸，锄地至少2次，亩产比其他农户多20%。吴满友积极响应政府开荒产粮的号召，1942年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1941年收获粮食34担，缴公粮14.3担，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公盐代金815元。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友的文章，报道了吴满友的事迹，吴满友成为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毛泽东对吴满友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将儿子送到吴满友那里上劳动大学，拜吴满友为老师，接受历练。他对毛岸英说，延安虽土，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的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去吴满友那里好好学习吧。清明节后，毛泽东再一次在王家坪与儿子进行了长谈，嘱咐了3件事情，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了。你到了农村，见了年纪大的要叫爷爷奶奶，年纪轻点的要叫叔叔婶婶，和你年纪一般大的要叫同志哥，千万不能喊别人的名字，别没大没小的。农村是有狮子的，见了也别怕，有水就多洗几次，没水就多捉几次，慢慢就会适应。毛泽东把儿子介绍给吴满友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入过中国的大学，现在就去你那里上劳动大学，你就是他的老师。儿子临行，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又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的劳动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农历3月初7，毛岸英穿着父亲一件打了布丁的棉衣，背着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带领下前往延安县柳林区2乡的吴家枣园，警卫备了匹马去送他，准备给他驮行李，可是毛岸英就是不肯。他认真地说，这就是劳动的开端，从现在起我就要锻炼自己。说完他把行李往身上一背，迈开大步上路了。从王家坪到吴家枣园足有30多里路，到了劳动大学，毛岸英第二天就跟吴满友上课了，第一课就是上山刨地。他学着老农的样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抡着老镢头，使出全身的劲儿追赶着老农干，两手全打起了血泡。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友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特别喜爱，教得也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除草、分啄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一件件手把手的教。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晚上躺在炕上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但一想起爸爸的谆谆教导，毛岸英又浑身来了劲儿，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白天他学习干农活，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农民朋友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去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烧捆柴送给吴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毛岸英先后学习了吆喝毛驴送粪、犁地、播种等农活，他处处拜农民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再看装扮，他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子手巾，完全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模样。有一次他抽空回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儿子，差点认不出

0: 来，只见他面孔晒得黝黑，手上起了厚茧，身子也比以前壮实了，高兴地连连说：“好，好。”谷子熟了，玉米熟了，秋收完种上小麦，一切农活停当后，陕北高原又进入隆冬季节。毛岸英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向他汇报上劳动大学的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对他说：“哦，你学得还不错，很有成绩，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以后还要坚持劳动，坚持锻炼啊。”蒋介石攻打延安前，毛岸英大学也毕业了。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通过上劳动大学，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让毛岸英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既源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他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希望儿子成为普通群众一员，在与群众结合中了解农村，认识国情，在生产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为当时和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2: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

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

盛世天下不仅带来了真金白银的销量，还让一众的主演迎来了粉丝量和讨论度的暴涨。主创团队也是趁热打铁嘛，举办线下的见面会，并依托作品在海外的声量，将活动啊竟然一路开到了韩国的首尔。近5500名观众报名参与将在8月举办的青岛见面会，名额在二手平台上啊已经被炒到了上千元一张。主演团队身着戏服登场的环节更是被网友戏称为老剧感的宣发呀。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

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三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二三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清流剧叫做这个延边青梅，则是小太阳女主呢，然后呢和这个少年男主，那男主这个颜真卿就是我们的这个茶职文稿里的主人公颜继明，在原文当中被形容是宗庙湖莲亭街亭蓝玉啊。女主呢来自现代，活泼机智，在真实历史当中是悲情底色，上演了少年夫妻的甜蜜日常。那短剧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既要又要。而另一款爆剧叫做穿越成炮灰后，不是反派吗？怎么要抱抱当中，女主苏软还是小太阳吐槽意啊，而男主呢又是这种怎么来说呢，特别乖的一个状态，既有发疯的张力，又有年少的安全感，还是红眼求报的反差萌。除了小女主小太阳女主啊，仙侠题材也在这个 AI 国当中也是文艺复兴了啊。经过这个仙侠101的龙翻的轰炸，仙侠长剧最近这几年也是陷入到整体性的一个低迷，质量是提上来了，但是也没人看了。但是在古偶这边啊，或许是因为奇幻题材更能体验出 AI 做特效的一个性价比，仙侠依然是热门且稳定输出爆款。其中呢有真人剧未及涉及的大女主升级爽文，还有这个仙侠背景之下也有味道很正的传统仙偶。但是 AI 古偶当然不完美啊，画面常常有 bug， 说一段长台词的过程当中，景别甚至人物样貌都可能变来变去，拼贴感很强。大多数作品也没有节奏的张弛变化，一直处于一种流水账的快节奏当中。但很明显，对于爱好者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才重要？是什么让 AI 古偶比长剧的古偶更古偶，更符合古偶观众的一个要求呢？最直观也是大多数人的回答，那就是建模差距。如今不管长剧短剧啊，女主同时好看的概率都不是很高，而在 AI 漫剧里连路人都平头正脸，男女主更是可以说是无限贴合小说的描写啊。短视频内看 AI 剧女啊确实很多，回头看真人偶像剧越关注演员的瑕疵了。长剧呢尚有抵抗之力，而短剧这边自打 AI 剧火了，短剧帅哥的话题也就糊了。其次是专注，一方面呢篇幅短小，导致呢其必须主次分明，种田的专心种田，打怪的专心打怪啊，谈恋爱的就专心谈恋爱。比如说是琪琪刚才说到那个延边青梅，真实历史是其差异的卖点，但其中呢也不会有大段大段的权谋，重点还在这个谈恋爱上。另一方面 AI 古偶呢更能专注故事，长剧古偶要综合的因素太多太多了，在观众流失的情况之下更容易啊倚重流量明星，一切服务于大女主出片大男主自摸啊。而这个 AI 短剧缺乏人味是另一方面的纯粹，没什么别的追求，就是把故事讲通透啊就能留住观众。先聊到这里，真人长剧和 AI 短剧虽然在偶像剧上正面的遭遇，实则是两种东西，观众的评判标准也大惊相庭。真人长剧讲究真实感，观看时呢不可避免的要带上真实的逻辑去审判，这里呢就容不下一些粉底液将军啊。而 AI 剧的本质还是一种动画片，一种带视听的网文消费，一眼破绽的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啊，尖下巴少年感的全程在这里呢就很少被质疑。那坏消息是什么呢？比男帅女美还和还原网文，真人很难干过 AI。 好消息是这或许是也是一种排除法，长剧古偶要活下去需要走新出路啊，然后呢拍自己能拍出来的东西，要是轰轰烈烈的短剧化之后再来个 AI 化，那这种真人剧粉丝实在是遭不住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大家啊，
在看 AI 漫剧吗？在看 AI 短剧吗？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

0: 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
1: 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

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

好的，北京时间呢16:52，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外面也是下着雨，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在行驶的路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5: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也希望各位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参与互动到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会请到专业的法官、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

0: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据了解呢，今年九月开学起，领航行动将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开展。指南指出，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具体要求。同时呢，指南还明确要求各地要加强系统部署和有效实施，建强师资队伍，强化教研指导，完善条件保障，推动领航行动切实落地。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身体走马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3: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0: 在携程旅行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97%。事件经媒体报道后，携程旅行于7月30日发布情况说明称，用户此次退票呢，确有此前申请退款过程中未向客服提及的个人原因，那么该原因符合携程6重服务保障保障范围，平台启动6重服务保障流程，根据特殊保障处理，以补偿该用户退票损失费用14,727元。加上林先生此前收到的432元退款，林先生为购票支付的15,217元票款已全部退回。不过携程呢也在情况说明中表示，本次机票最终退款呢并非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非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6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这意味着林先生收到的退款是携程特事特办赔付的，而非涉事航空公司退还的。实际上制定退改规则、收取票款及退票费的涉事航司中国国航始终隐身幕后，未就此事进行任何公开回应，也未与当事人沟通。其实早在2018年，中国民航局即发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对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的退改签规则服务提出了诸多要求。但近年来呢，机票退改手续费高，费用高，仍然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少数与林先生经历类似的消费者通过网络维权方式获得了一定补偿，但更多的消费者则现身投诉无门，被线上平台和航司踢皮球的境地。收到退款，林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半个多月维权，退与不退对于他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希望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胜利，希望消费者协会有关部门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期呢，有多位消费者投诉，我们也给消费者提出一些建议，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要注意以下几点。买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买的是什么票，以及相应的退改签规则。行程不完全确定的时候呢，务必仔细查看退票规则。第二呢，是购票后可能面临销售问题，建议第一时间完成值机，选好座位，这样大概率呢就不会受到超售的影响。第三，现在 OAT 平台上的产品呢往往有几种组合，消费者呢要自己下功夫比较选择，不能把选择权完全交给平台，一旦权利受到侵害，要注意保存证据，可以向消协、民航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还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0: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组织从我本人做起。
1: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1: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作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准。

0: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1: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2: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职级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健全明察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坚持风府同查同治，既由府纠风，又由风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4: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5: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法在身边。
6: 欢迎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今年夏季各地降水量与气温较往年有什么变化？八月份我国天气如何？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一起解读近期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七月全国降水量略偏多，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方面，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气温方面，七月全国平均气温23.5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3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谈及八月天气情况，八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 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高温天气呢将接近突破历史极值。

来关注到八月一些新的规定，一些新的规定呢，将在八月份实施。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2026年8月1日起实行，其中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项目清单之外的五类活动，不得以表彰、评选、评奖等方式开展，不得以发文、授牌等形式认定命名。在组织实施评比表彰项目方面，明确社会组织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一般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者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为评比对象，不得与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
2: 标准投篮，游泳要学标准泳姿，跳绳要刷达标数据。我们以为这样才算没有浪费时间，才算

培养特长，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孩子上完篮球课回来，连球都不想碰。他在课堂上被要求反复练习同一个动作，枯燥单调，不可能就是回到家还会这样去练习嘛，就是在课堂上他已经被老师要求的不能犯错了啊。那我们把训练和运动画上了等号，却忘了一件事儿。对于2至12岁的孩子来说，运动的第一要义从来不是标准，而是快乐。那前几天我看到就是哈佛研究的，他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这个结论让我心服口服。这个研究是追踪了308名的学龄前的儿童，分析结构化活动和非结构化活动对于他们身心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两种中高强度活动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益，但非结构化活动的积极作用甚至更显著。那什么是非结构化活动？说白了就是疯跑、打滚、爬树、玩泥巴、追逐打闹，没有教练，没有规则，没有你必须这样。这个研究的深层逻辑触及了大脑发育的底层机制。当孩子在无序运动中，他需要自己判断这个树枝能不能爬，那个台阶跳下去会不会摔，那么和同伴追逐的时候该往哪儿躲，这种自主决策的过程才是前额叶大脑的总指挥官正被激活的时刻。而篮球课上的教练喊你跑你才跑不过是执行命令，前额叶根本不需要动。无序运动的本质无非就是大脑在真实场景中解决问题。那么从被动的服从到主动的探索，那我们的方向如果错了会发生什么？如果每天把孩子按在训练场上重复标准动作，那么大脑会进入一种节能模式，反正不需要我自己想，我跟着做就行。久而久之，孩子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感，也失去了对运动的渴望。这种丧失自主权的运动练得越久孩子越麻木。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我们把孩子丢到公园的草坪上，哪怕他只是在草地上打滚儿，在沙坑里挖洞，和几个小朋友玩什么老鹰抓小鸡，那你会发现哪怕大汗淋漓，他眼里也是有光的。真正重要的不是练什么动作，而是他是否拥有选择权。当他决定我要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石头时，他的大脑会全速运转测距、评估、发力、落地，这比在平地上做100个蛙跳更能刺激他的小脑和本体的感觉。有一项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研究甚至发现，在非结构化活动后，孩子的课堂行为问题反而更少。为什么？因为大脑被充分的激活了，过剩的能量被释放了。那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都很重要。然后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小孩很小的时候，我有带他去体验过足球课，当然教练很专业，然后也教得很标准，但是第二节课的时候，然后我小孩就死活不肯进场地了，然后我问他是咋了，我说为啥呀，他说不好玩，我不喜欢。然后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么贵的课都报了，你怎么能不上？然后后来我也没逼他，然后我带他去公园买了一个小皮球，我们在草地上乱踢，没有规则，没有界限，踢到哪儿算哪儿，摔倒了就打个滚。那天他笑了2个小时，主动说明天还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差点用专业毁掉了他对于玩球这件事情最原始的热爱。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在这个大家都在鸡娃的时代，选择不报班反而需要勇气，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做。首先，每天留出无聊的时间，不用安排什么活动，把孩子带到户外，告诉他现在你自己玩，哪怕是他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或者是捡一根树枝打仗。自由不是放任，自由是让孩子学会自己找乐子。第二，提供自然道具什么滑梯什么沙坑、草地、山坡等，这些不需要报班的免费。

非设施恰恰是最好的教育，让孩子去爬、去跳、去滚，这些看似野蛮的动作能够全面的刺激他的这个前庭觉和本体觉啊。第三，做玩伴不是教练，就是你加入他的游戏而不是指导他。他爬树，你在下面啊接应，然后他跑你追嘛，就是你的陪伴是最好的情绪价值，比任何夸奖都管用。第四，先积累1000个小时的乱玩。有研究表明，孩子在接触专项训练之前，最好有1000个小时以上的自由玩耍积累。这段时间的底层积累，决定了他未来在专项运动中能够走多远。慢慢来，反而比较快啊，反而比较快。新华网前段时间呢，有一篇评论，标题很扎心。自己机不离手，就是自己手机不离手，孩子岂能放下手机？其实运动也是一种道理。如果我们自己对于运动的理解只剩下报班和拿证，那么孩子又怎么可能真正的爱上运动？那个在草地上打滚，在泥坑里踩水，在树上刮腊肉的孩子，他可能不会拍球，不会游泳，但是他拥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对这个世界旺盛的好奇心和对自己身体满满的掌控感。运动不是为了赢别人，而是为了找到自己，所以一起放手陪孩子好好的野一次呗。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啊，我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小雨咋办呀，说他小孩放假之后就是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说可咋整啊。我说那不行吧，我说你不能让他在暑期暑假就是过得这么没有计划，然后就是睡到中午是也有点太夸张了啊，也有点太夸张了。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暑假要让孩子早起啊？为什么暑假要让孩子早起呀？国外的一所大学研究发现，早起学生的成绩比夜猫子型学生整整高出一个百分点。研究负责人说，这是因为早起的学生生活更规律，准时上课，学习更主动，并且没有熬夜带来的健康问题。啊，没有熬夜带来的健康问题。那么，如何让孩子不痛苦的早起，并且能够保持高效的学习呢？那么，在这里也有两条建议，想要分享给各位家长啊。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互相学习。首先就是以身作则啊，全家人一起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就是你凡事你要求孩子做到了，你自己得先做到吧。时间久了，孩子自然就不会觉得早起痛苦。另外，父母也要时刻观察孩子的学习环境是否整洁和有序，因为凌乱的房间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第二，就是制定计划。啊，就是我们要教会孩子制定具体的学习计划，分解学习任务，啊，分解学习任务。学习计划呢，并非一成不变，也是要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帮助孩子制定学习计划，能够有效的减少拖延时间。那如果说遇到比较困难的学习任务，我们要让孩子明白，一个大目标是可以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的，然后可以将这些小目标列入周目标内，有助于孩子减轻困难任务带来的心理压力。学习本质上就是一场持久赛嘛，早起是痛苦的，但只要坚持下来，就一定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0: 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历见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意义。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公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

0: 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4: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5: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

0: 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奇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0: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0: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 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
7: 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5: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6: 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8: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

0: 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0: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2: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0: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4: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4: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是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5: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冰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0: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 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4: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0: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8: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0: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你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1: 哦，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3: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5: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8: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9: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8: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5: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20: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5: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21: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由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潜质力。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5: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非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在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17: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7: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5: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

什么是 5G A 呢？ 5G 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0: 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要问你视力和视野的区别在哪里，你会怎样回答呢？两只狼来到草原，一只狼很失落，因为它看不见肉，这是视力；另一只羊很兴奋，因为它知道有草就会有羊，这是视野。每个人都有眼睛，但不是都有眼光；每个人都有头脑，但不一定都有智慧。人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眼睛只能够看到当下，而眼光才能够洞见未来。

人生处处有磨难，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学会宽恕别人就是学会善待自己。仇恨只能永远让我们的心灵生活在黑暗之中，而宽恕却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

有这样三句话可以给心烦时候的自己。一句算了吧，告诉自己凡事努力但不可执着。一句不要紧，告诉自己凡事努力了就无怨悔。一句会过去，告诉自己阳光总在风雨后。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来听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每一次低谷都蕴含着向上的力量，每一次痛哭都会洗刷埋藏最深的阴霾，每件你所经历的坏事儿都将
1: 用润叶姐给他的钱给奶奶买了两瓶眼药水和一瓶止疼片。奶奶浑身都是病，尤其是眼病，已经害了许多年了。家里头买不起药，奶奶也不让买，终于拖成了慢性病。还记得在小的时候，每个夏天的早晨，他都要和妹妹兰香到野地里去拔一些带露水珠的青草叶，小心翼翼地捧回家里，淋在奶奶的眼睛上。奶奶说这比点眼药水还舒服。有那么一回，早上的露水不多，他和妹妹好不容易摘了一些青草叶，兰香那个时候还小，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跤，把草叶上的露水珠全给洒光了，急得兰香哭了一个早上。自从奶奶瘫在炕上不能动的，全家的人都很伤心，家里每顿饭的第一碗总是先端给奶奶的，他们几个孙子更是对奶奶有一种无限依恋的感情。他们每一个人，谁不是奶奶在被窝里搂大的？少平给奶奶把被子围好，就从炕上跳下来，对已经乱的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的母亲和姐姐说：“姐，你先给咱做饭。妈，你把咱的高粱和黑豆装上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我过一会儿给姐夫送到民工大灶那儿去。晚上你就和姐姐在这窑里住，要是哥哥不回来，我就叫我爸住他的小窑里，我和兰香呢都到金波家里去住。要是我哥回来了，那就叫他到队上的饲养室凑合上一晚上。”少平冷静地给没了主意的母亲和姐姐安排了眼前一些最当紧的事儿。他刚回到村里的时候，就已经听说哥哥去米家镇给队里的牛治病去了。父亲眼下又没有回来，而且眼下父亲的心情肯定已经坏到了极点。眼看着天就要黑了，家里还处在混乱之中。现实要求他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他现在已经长大了，应该对家承担一些责任。想想看，哥哥在这个年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门外，都已经是大事小事一身担了。母亲和姐姐都立刻按他布置的去做了。此刻少平的心情甚至处于一种昂扬的状态中。以前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那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站立，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经受捶打，一次又一次使他的心脏渐渐的有力起来，并且在一次次的磨难中，他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的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他慢慢的懂得了，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他已经看过很多的书，知道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许多多的磨难。少平从箱盖上他那个破烂的黄书包里取出了给奶奶买来的药，他拿着药瓶又上了炕，把昏昏然的老奶奶摇醒，将药瓶举到奶奶眼前说：“奶奶，你看我给你买的药，这是治眼睛的，这个是止疼片，你浑身什么地方觉得疼的时候就吃上一片。”老人发红的眼睛顿时一亮，塌陷了的嘴巴蠕动着，吃力的抬起

0: 只兽手在少平的头上抚摸了半天，只是哽咽地说：“
1: 我平平长大了。”
2: 你把头抬起来，我现在就给你点一滴眼药。
0: 当少平给奶奶点完眼药之后，他看见奶奶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默然地溜下炕来，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在心里说：“
1: 奶奶，要是我长大了，有办法了，你还活着，我一定叫你好好享几天福。”
0: 这时候，父亲突然从门外进来了，全家人顿时都停止了干活，瞅着他的脸色，想知道外面的事情到底是怎样了。孙玉厚脸上黑森森的，一句话也没有说，把铁锨搁在门背后。家里的人看他这个样子，谁也没敢言传。兰香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去捡了一筐柴火，这时候悄悄地从门那儿进来，又悄悄地去灶火的烙里倒柴去了。孙雨后站在脚地上，烟锅在烟口袋里不停地挖着，也不看什么人，说：“
3: 把家里的粮食预备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来。
1: 这些我都让妈准备好了，过一会儿我就给姐夫送去。”
0: 孙玉厚扭头看了看儿子，脸色缓和了下来。他并不是心疼那个趴熊女婿，只不过这类事儿总得要他管罢了。他是在内心里感谢儿子能看见他的死活，把这些他多不想管的事儿都替他管了。这时候他似乎才发现他的二小子已经长大了。
1: 是啊，瞧他的身板像他哥一样高高大大的了。
3: 哎，只不过学校吃喝不好，肌瘦了些。
0: 说实在的，玉厚老汉在心里头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孩子们一个个都懂事明理，长得茁茁壮壮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价值。
2: 现在天已经有些马马虎虎的了，少平他妈突然在锅灶边慌张的叫道：“
1: 哎呀，我的天哪，我这死人咋忘了喂猪了呢？”
0: 孙玉厚一听就火了，正要开口数落老婆，就听见女儿兰香在灶火旮旯里说：“
4: 妈，猪我已经喂过了。”
0: 窑里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个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13岁的孩子，他正从筐子里往出倒柴火，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捡回来好几筐柴火，足够家里一两天烧的。小小的兰香默默地做着他能做的一切活路。孙玉厚老两口大受感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按说呢，他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应该娇惯一些，可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给他扯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现在兰香已经到石歌节上了初中，可身上还七长八短的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孙雨后慢慢的从窑里走出来，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不停地挖着旱烟袋。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失神地望着东拉河对面黑乎乎的庙亭。 山依然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没高一尺，也没有低一尺。可是他已经老了，也更无能了。一家人匆匆的吃喝了一点饭之后，少平他妈就装起一罐高粱黑豆前进稀饭，他心疼女婿，就又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放了几个早上吃剩的黑面馍和几筷子酸菜。少平提起饭罐，扛着一小捆铺盖卷儿出了家门，去村里的小学把这些东西送给他那个落难的姐夫。为了拿着顺手，他把一点粮食卷在了铺盖卷里。少平出了院子，下了一个小坡，来到了公路上。这时候月亮已经从神仙山和妙平山那边升了起来，隐隐约约的照出模糊的村庄和大地。少平他们家在最南边的村头，独家独院和村里其他人家不仅相连。走出一小段路后，就是田家阁涝，一个小山窝里土窑石窑挨家挨户，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双水村田姓的人家大多住在这儿，因此就管这儿叫田家阁涝。少平他二爸孙玉婷也住在这儿，和大伯叔的田福堂家离得不远。本来少平他们家当年也住在这儿，在他两岁的时候才搬走了。那是1960年的时候，正是困难时期，在山西太原钢厂里当工人的二爸孙玉婷突然不干了，跑回家让他哥给他娶媳妇儿。二爸娶过二妈之后，住首先就成了问题。老人手里头就留下一孔窑洞，爸爸只好把这窑让给二爸他们住了。他们全家借了河对面金波家的一孔窑住了好几年，后来爸爸才在现在住的地方打了这眼土窑，重新安下了家。这田家阁涝的田姓人家，旧社会大都是村里的穷人，后来从外村流落来的少数杂姓人家也都住在这一带。现在除过田福堂家的院落要稍稍出众一些之外，大多都还是一些破墙烂院。虽说新社会已经有20多年了，可是一般的村民要孤窑盖房，那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田家阁涝的对面，从妙平山和神仙山之间的沟里头流出来一条细的像麻绳一样的小河，和大沟道里的东拉河汇流在一起，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洲。在小洲的洲角上还有那么一座不知道什么年间修建的龙王庙。从田家阁涝的公路上下去，趟过东拉河，穿过三角洲的枣林中的一条小路，就是和东拉河在庙前交汇的枯叶河。正是因为有东拉河和枯叶河，这座村子才起名叫双水村。过了枯叶河就是金家湾，除过少数几家的杂姓，大多住着金姓人家。一到向阳的湾里，家户住得密密麻麻，相当拥挤。只是在隔过金家祖坟的后山嘴那儿，单列还有两大户人家，也都姓金。一大户是二队长金俊武兄弟三家，另一大户是地主成分的金光亮兄弟三家。古时候，旧社会，金家一直是双水村的主宰，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属于金家。据传在宋明两个朝代里，这金家曾经出过几个名震州府的大地主，想必他们当时占有的土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双水村的范围。但据说明末的时候，蒙古鄂尔多斯那一带的胡人曾经大规模的入侵到这里，
2: 把这家大地主连杀带抢，家业也就基本上踢他光了，后来再也没有发达起来。到了土改的时候，金家除了一家定了地主，两家定了富农之外，剩下的一部分定了中农，大部分还都是贫下中农的成分。在金家湾村社和长柏树的坟地之间，过了枯叶河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土坪，双水村小学就在这块土坪上。自从石歌节公社在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学校的教室就成了外村民工晚上住宿的地方。这地方当然只能住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民工都分散着住在村里各家的闲窑里。住在学校教室的民工到第二天早上得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集中到边上的一孔放体育器材的窑洞里，好让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民工们把课桌一拼就当了床。这些天来，学校里还专门腾出来一孔窑洞，让各村拉来的劳教的人住。今天这孔窑洞里又多了一名新成员，那就是王满银。眼下这些人已经收工回来，被集中在这孔窑洞里，一个扛枪的民兵在门口照看着，等一会儿开饭的时候，他才能把这些劳教的人引到民工大灶那去。此时这个民兵正在为王满银的食宿发愁呢。孙少平扛着铺盖，提着那罐饭，从填着疙涝的公路上下来，小心地踩着石头过了东拉河，穿过庙坪，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走过来，径直往小学校的院子里走去。这地方他太熟悉了，因为他曾经在这里整整的上过五年学。孙少平刚进学校院子，正在关劳教的人的那口窑门口照看着的那个扛枪的民兵就迎面过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还冲他笑嘻嘻的。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少廷在月光底下仔细地看了一下，才发现这个人是他初中的时候一位同学的哥哥。那个同学是下山村的，后来没上高中。在初中的时候，有一年他们学农到下山村，就住在这个同学的家里，和这一家人很熟悉。同学他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呵呵，我正发愁你姐夫今儿晚上没铺给呢。少平没心思在这地方多逗留，能不能叫我姐夫出来一下，让我把这些东西交代给他？这怎么不能啊，又没犯死罪。
2: 王满银出来一下。
1: 王满银蔫头耷脑的走出门槛之后，惊讶的看见是他的小舅子，便把罗着的腰稍微直了一下，脸上倒显出了几分羞愧的颜色。少平把铺盖卷和饭罐放在地上，对姐夫说，这铺盖里有些粮食，罢了，你交到大灶上。王满银先顾不上什么，急忙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抓了一个黑馍，狠狠地咬了一口，几乎没嚼就往下吞咽，噎得他脖子一展。等咽下这口饭后，他才问少平，不知你姐和猫蛋狗蛋他们都在我家里。少平厌恶地看着他，那就好啊，回去给你姐说，我什么都好着呢，叫她不要着急。他扭头看了看已经离得远了一点的扛枪的后生，又悄悄地对少平说，给你姐说，还有剩下的几十包老鼠药就在家里的箱盖上放着，叫你姐可藏好了，不敢叫娃娃不知道给吃了，还叫他。没等他说完，少平就已经气哄哄地转身走了。他真想给这个不争气的姐夫打上一记耳光。他下了学校的小土坡，沿着枯叶河向金家湾的村社那儿走去。他不打算回家了，想直接到金波家里去住宿。家里没有地方住，每星期六回来他都在金波家里过夜，那儿又暖和又干净，金波的妈和妹妹都把他当自家人一样看待，只有在那儿才能在他沉重的生活中度过一个舒适的瞬间。当少平走到枯叶河小桥附近的时候，要到金波家去了。少平说完就转过身走了。再说孙玉厚老汉刚把自己的铺盖卷儿搬到隔壁少安的小土窑里，就听见公路下面他弟弟孙玉婷喊叫他的声音，
3: 哎哥，哎哥。
1: 孙玉厚觉得很奇怪，玉婷怎么不上家里来？往常孙玉婷有事没事吃完饭总要到他们家里来坐上一阵，穿着他那双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往他家前炕的铺盖卷上一靠，没完没了的在他的烟口袋里挖着抽上半天烟。玉婷热心公家的事儿，庄稼行里又不行，因此营务不起来旱烟，满年四季都是他哥供着。每回玉婷来的时候，玉后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剩下的饭给玉婷热上端了一碗，玉婷嘴里推嚷着，两手可一把就接过来了。少安他妈知道玉婷在家里吃不饱，总要牵挂着给他添上点。父亲去世早，玉婷从五岁上 实际上就是他哥两口子一手把他带大的。尽管玉婷成家以后，他老婆贺凤英那些年把少安妈欺负上了一回又是一回，怕老婆的玉婷连一声也不敢吭，可少安他妈不计较这个，因为少安妈从小把玉婷抚养大，心里对她有一种疼爱的感情。人常说老嫂为母，这话可一点儿也不假。这时候玉婷仍然一声接着一声的在公路下面吼叫：“
3: 二哥，二哥！”
1: 玉后听见他兄弟这么喊叫，又不上他家里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就一边从院子里往外走，一边给下面的玉婷答应了一声。在院子外面的小土坡上往下走的时候，玉后心里才恍然大悟，他兄弟今天晚上不上他家里来，是因为他的女婿今天被劳教了。眼下玉婷在公社里正被看得起，让他当了会战

0: 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眼下他家里出了阶级敌人，玉婷怕人家说他划不清界限，因而连累了他，所以才不上他哥家里来了。玉后来到公路上，半天才看清楚他兄弟站在路边的一棵树影下边。他走过去问：“
1: 什么事儿？”
0: 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和你拉两句话。你心放宽些。玉婷脸上是一副同情他哥的神色，这同情是真诚的，因为这终究是他哥嘛。玉后没有搭什么话，默默的从自己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烟，点上抽了起来。玉婷也从自己身上掏出烟锅，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又用他哥的火柴点着，对他哥说：“哥，满银一脑子的资本主义，劳教两天是小事，要是再不学习和改正，那可说不定就要进班房啊。亲戚们也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玉后还是一声也不吭，他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他女婿的长长短短了，可心里只是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小外孙难受。今天晚上公社要在学校开批判会，少安没回来，你家里其他人也参加不成，你好歹要去一下，不要人家说你们家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啊。
1: 我不去，不劳动不行，不开会还不行啊。
0: 哥，你可不敢这样，咱是贫下中农，毛主席号召的事咱咋能不积极呢？
1: 反正我不参加，我的气已经受够了，哪怕明天上我也劳教了。
0: 玉后说完了，气恼的转过身就往回走。他心里烦乱，哪有什么心思站在公路上絮叨这好事儿呢？玉婷看他哥这样犟，也无可奈何了。要是村里其他人敢这么反动，他早就给会战总指挥部汇报了，恐怕今天晚上也得上批判台。唉，玉婷的心里是烦透了。正在他被公社重用的时候，在他的亲属中间突然出了这么一件叫他为难的事儿。玉婷失望的看见他哥快上了土坡，就又轻轻的喊叫了一声：“
2: 哥，你先等等。”
0: 玉后以为他还要劝自己去参加批判会，站住吼叫说：“
1: 你走你的，不要管我。”
2: 不是，哥，你再给我抓把烟。
0: 玉婷说着就过去，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掏了一把旱烟，装进自己的烟口袋里，随后就心急火燎的走了。玉后低着头站了一会儿，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的走上了自家的小土坡。那是1939年，那时候孙玉后16岁，玉婷才刚刚5岁。他父亲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儿都搁在他孙玉后一个人身上了。他们家又没有地，他只好在周围村庄里给光景好的人家里帮工，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22岁的时候，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娃成了夫妻。他媳妇儿虽然面黄肌瘦，但对他妈和玉婷都特别的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 他为了挣点粮盐买油的钱，冬天农闲的时候就给石根姐一家商行去邀生里，翻山越岭走上几十天，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山西柳林瓷闻名极省，他给石各节商行的掌柜挣了不少钱，他自己也有了一点工钱。手里头有了几块钢洋之后，他突然发狠想供他弟弟上学。在当时来说，玉厚算是庄稼人里头很有魄力的。他16岁就出去闯荡世界，眼界当然要比一般的庄稼人宽阔得多。孙玉厚当时想，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了多少气呀！从古到今，这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他想他自己这辈子是不丁事儿了，但说不定能把孙玉婷造就成孙家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他孙玉厚辛劳一辈子，那也就值得了。再说他看玉婷这娃娃脑子还灵，他已经在村里教东书的金先生那儿识下不少字儿了。1947年，那时候玉婷13岁，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战争状态，孙玉厚参加了村里给解放军送粮的运输队，同时还得种地，东跑西奔，忙忙乱乱。可他仍然惦记着玉婷上学的事儿。可当时这里战火连天，连学校都停办了，眼看玉婷岁数已经不小，再不念书就晚了。孙玉厚突然想到，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瓷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姓陶的窑主家出了事，他冒死救了陶窑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和他结了拜把子兄弟。陶兄一再说，以后他要有什么事就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孙玉厚当时想，我为什么不把玉婷送到柳林镇去读书呢？他立即登门请村里识字的金先生给山西柳林镇的老拜师写了封信，看他能不能收留他兄弟去那儿读书。老陶很快的回了音儿，说只管把玉婷送来，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就这么着，玉厚把玉婷送到了山西柳林镇。在这期间，他每年都要到柳林去看一回弟弟。临行前，他老婆总要把玉婷一年的穿戴准备齐全，还要做上许多茶饭让他给玉婷带去。对于他们来说，玉婷不仅仅是亲人，也是这一家人未来的指望啊。到了1954年，玉婷初中毕业，到太原钢厂里当了工人，玉厚一家人高兴的不知如何是好。虽说玉婷是个工人，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做事情的人。可是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孙玉婷突然跑回家来说，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口的土豆，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他说他要在家乡找个媳妇儿参加农业生产，这可把玉

0: 赞赏地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他把枪扔还给了张立宪，再也不看迷龙。
1: 汤姆去手提式机关枪，连四五子弹连马都打得死，去了就是你们的。李兵
2: 到，
1: 七九步枪三八大盖准多了，你们的。张立宪
2: 到，
1: 杰克是轻机关枪，日本人的歪把子跟他比是馋孙，你们的。勃朗宁重机枪风冷的，太重没拿得来，你们的。坦克高射击枪，战防炮重迫击炮野炮山炮，你们的。
0: 他伸出一只手，于志知道是要什么，于志掏出来的居然是一发迫击炮弹。于小青玩似的在手上掂了掂，
1: 被小日本的手炮砸惨了吧。美国60毫米迫击炮比他狠，比他准，比他远，去了你们的。去了枪炮管沟，石穿管沟，一天是三顿，有野战医院，有美国医生，美国药，美国飞机管接送，有军饷，成人了有钱法。要紧的，最要紧的，有鬼子可以杀。
0: 他盯着我们，我在发抖。其实不是我在发抖，是我身边的不辣在发抖，连带着我一起抖。崇拜，敬仰，慑服。我身左身右身后没一道目光不再放射着这样的信息。我身前的余孝清看着我们，他身后的精锐们如同雕像。迷龙躺在他们身后的屋檐下动也不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对我们之中很多人来说，余孝清是神仙，他有把一滩烂泥变成标枪的魔力。我看着他，看着凤凰，凤凰飞临鸡群之上，让鸡们不再安于现实。但是鸡最后还得在泥里啄食。他让我发抖，但抖过之后，我并不觉得我有了魂魄。对于孝清来说，他要讲的话已经接近尾声，出征前夕，他还有的要忙。
1: 我是于孝清，30岁，湖南人。跟我来的袍泽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如果和屈原同时代，我会为他死战，绝不去偷他们的汨罗江。我的话讲完了，要来的立刻参加体检。我们是川军团，川兵优先，上过学的优先，打过仗的优先。咱们前线再见。
3: 您倒霉的弗兰略，
4: 这您都得湖南别胳膊的仗翻的嘞。
0: 于小青毫无征兆的就出去了，他的精锐们跟走了好几个，留下了张立宪和何书光。张立宪几乎无法掩饰对我们的不屑，
5: 列队检查，列队检查。
3: 我的妈耶，
6: 我要去，我要去
4: 湖南闹，就是湖南闹，
7: 管他哪儿的，能带我们打胜仗就行。
6: 列队，死胜了的知不知道啥叫列队？
8: 什么王八犊子。
9: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们开始在天井里列队，我在一队站作七队的队列之后，我脱掉了左脚的鞋子，趁着没人看见

0: 给扔了。
1: 有没有医生？
2: 我是医生。
1: 我也是医生。
2: 他是我的助手。
3: 是医生就过去帮忙检查去。
1: 站住！哎，你那脚怎么了？报告长官，手之血，地不平。鞋呢？报告长官，跟鬼子搏斗的时候被一个死鬼子抱着不放，一块入土为安了。
4: 姚队，过来坐，帮助检查，合格的登记画押在胸口做个标记。
0: 我控制着自己，尽量是瘸而不是拖地走向那几张桌子，在桌上摊开非常有限的几件诊疗工具。
1: 排好队检查。
5: 这样也行的了。
0: 少他妈废话。
5: 轻点呢，你他妈别捅我。轻点呢，没病也让你捅出来病啊。轻松手，轻松手啦。
1: 下一个。
6: 废了。我告诉你啊，回头爸爸不要脸三个字跟个贴在床头上当着解释。
0: 你有床的模样贴了你又认识？你要换成屁股你分得清？那是多了个字儿，换成臀字儿你认得吗？
6: 你这脸蛋子就是屁股
1: 啊，屁股有问题啊。
6: 哎，痛痛痛。
2: 行了行了，你硬了，不过挺争气，能还我不啊？你不能拿他当刺刀石啊。
1: 下一个。
0: 张立宪和何书光根本就没怎么在意我们这边，说真的，他们尽量离我们远一点，而我一直在用听诊器的金属边捅着他们的屁股，痛不欲生。我把听诊器还给了郝兽医，拿起一块划粉，以便往检验通过的货色身上画上记号。混蛋们忍着笑，不再说什么了，看着我在蛇屁股以及康鸭身上画勾。当我转身时撞到了阿义，他是唯一没忍笑的，但是他那一脸凝重对我的杀伤力大过别人的善笑。
7: 孟凡柳，我知道你在做什么的，你终于做了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情。
0: 我愣了几秒钟，然后将他按顿在桌板上，死命地按着他，狠憋他的胃，让他大笑着鬼哭狼嚎。
8: 你们都欠收拾啊。
0: 哼，疯子，
9: 脑壳叫马腾咋的。
0: 话在我们中间悄悄地传开了，张立宪和何书光也听得真切，于是都当迷龙是疯子，再也不看了。迷龙郁闷地瞪着天空，没人理会迷龙，没人跟他对打对骂，于是他憋一会儿骂一句，连我们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疯了。可是没有人要管他。参加过体检的人下了桌子就走向另一张桌子，带着他们的勾。把关造册的张立宪和何书光陈述自己，以图能被登记造册。
10: 李师傅，参军团总机枪练下士。
9: 并不是群军动起忧心，你拿手指下来我再扶。
1: 下一个。
9: 登报湖南包青大国小邓阳毛三国小第七收备董步兵连上等兵。
11: 上等兵？
1: 你没丢了自己的武器啊？
9: 啊，人在枪在内。张工，
1: 下一个。
0: 插科打诨的劲头已过，我确确实实是在帮着郝兽医打着下手。我不用检查，因为我就在检查别人。我想了很多花招来蒙混过关，但只一个已经够用了。他们对我们的验收简单的吓人，也快的吓人。后来我明白了，没必要在废物利用的炮灰身上浪费太多的仪式和手续。几乎没有人被淘汰。
1: 碰药。

0: 山西大同人，党国章，十七政变时袁素英准备不拍照。
1: 长官，
2: 我可会开车，
3: 等打了胜仗就有车给你开了。
1: 哎，是。
4: 吴小麦，河南焦作，吴世宜新编时字仲英上登名，大国章没上过学。
1: 我看你也就是十五六，怎么能当上上等兵呢？
4: 是饿嘞，我十九了，长官，我当兵五年了。
1: 哦，好，下一个。
5: 马大济，最早参加过徐州会战，粤军步兵连下系。
1: 下一个。
6: 林毅，上海的，还没打过仗。
1: 少校没打过仗？
6: 是的。
1: 你进过军官训练团是吧？
6: 十五期的。
1: 学长，我十七期的。下一个。
7: 张立宪给了一个至今为止最为友好的表情，并且确定无论仪表还是心态上，他都来得比阿义远为年轻。尼龙看见了他的大仇人，在人圈子外再度发作。
8: 哎，不要脸的里屋了，你敢去？你说说你害死多少人了？妈的，整排人都让你害死了，那你就兔子他爹你！
9: 连胜，
8: 你连胜个屁呀你！你爹那是起名是骂你呢，你不觉孬你？
9: 老家吉林敦化，东北军少尉排长，打过仗。
8: 你打过很多败仗，让东北老爷们儿死的烧钱都收不到你。他妈是奸细。他就打这种仗。
1: 闭嘴。
7: 尼龙简直要骂得飞起了，但这种指控是没有意义的。李悟了微微向张立宪两人哈了哈腰，便全进了人群。他总能在想消失的时候就立刻消失，留下尼龙对着天空对着我们大喘气。尼龙还想骂点什么，直到看见被他打折了腿的杨蛋子拄着树棍做的拐杖在看着他，他忽然有点哑然了。而杨蛋子经过他身边时，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豁行出去。尼龙终于沉默了。
1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草率的好处是可以让进程加快，曾经簇拥着我和郝寿一的人们都已经被分流到张立宪和何书光那边。郝寿一擦擦汗，看了我一眼，就算不赞成我的行为他也是担心的，然后他特意地走在我前边，以掩饰我的颇态。
11: 号旗船，陕西西安一省，打过仗和没当过兵。
3: 穿着军装叫没当过兵？
11: 伤病拖来的，长官，来了就走不了了。
1: 打败小日本就走得了了。下一个。
12: 孟凡了，北平人，念过书，打过仗，83独立步兵旅中尉副连长。啊，郝寿一的帮手。
11: 真的，我没他可不行。
1: 孟凡了，我希望你能去找只鞋子穿上，你总算也是个中尉。
12: 是，就去，长官。
1: 行了，战队，你们现在都是川军团的人了。娃娃在这边腿子都抬高起来。老子我着实是巴不得缠你们两耳屎，乱七八糟。
7: 我忽然明白过来，要带我们去作战的人是小孩子，他们恨不得把鼻孔里都装上子弹，可仅仅为了让我们列队，他们就知道。

0: 道路边有一个破庙或别的什么，总之它是一栋什么都没有的废弃的建筑。我们吱哇乱叫地拥了进去。
1: 下雨了，
0: 何叔光指挥着押送我们的士兵，把门一封，算是不用担心我们乱跑。这个雨不是一般的气人，它恰好就浇在这千疮百孔的破庙的左近。我们愕然地从破庙里向我们逃来的方向观望了，100多米外便是一片干爽和晴朗，而我们头上暴雨倾盆。这是此地气候恶作剧的一部分。我们在并不大的空间里拥挤着，踩着别人的脚，有屋顶的地方并不多，还带着脸盆大的漏洞，我们很快就成了落汤鸡。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这场局部暴雨终于是不再下了，押送我们的士兵全在门外瞌睡着，而我们大多数人在瞌睡中挤成一团互相驱寒。
3: 不安的
0: 康鸭睡眼惺忪地发问，不辣拎起一块滴滴答答的木板给他晃了晃。我在庙的后边看着这一切，一边用一块破瓦片盛水给自己喂下两片黄安。我裹紧了根本不保暖的衣服，看着庙后一面坍塌的矮墙，据说没有接到下一步命令，所以我们在老天爷的莲蓬头下滞留了整晚。我已经从军4年，溃退和重组过10几次，但从未见过这样匆促草率的重组。无枪无粮，集结地都不确定，拢出人来零散地赶向一个大致方向，这一切不是我们臆想的胜仗。郝寿一凑近了我，他比我更加心事重重，重到有点鬼祟。
4: 这还好吧？
5: 有话你直说吧，也用不着人问候。
4: 我想搞个家回山里看看，那还有8个中山号，你说咱们会说吗？
5: 你说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家条绳都快成壮丁了。
4: 你就不能给我打打气吗？
5: 要气干嘛呀？看来抢头了。
4: 那是临阵脱逃，要被军法从事的。
5: 于小青笑完了也就把咱们给忘了，哪儿来的法呀？一二一左右左，这叫法？
0: 就这乱，你找不着法，法也找不着你。
5: 或者你把耶稣和如来佛一起求啊，你求求看哪个好心人埋了你的伤兵时能给你写个名字。
4: 哎呀，我怕我刚走你们也走了，我怕掉队。你说除了你们我还认识谁呀？
5: 那我走。
0: 牛并不是吹的，我起身。那处坍塌的矮墙实在对我这瘸子来说都不是障碍，一步迈过。郝寿一战战兢兢地跟在后边，但是所有人都在瞌睡着，没人顾过他。我和郝寿一，你护着我，我护着你，低头搭眼的贴着街边走。因为张立宪也带了一队显然和我们一样的重组兵过路，远方的事态显然越发紧急了。这队兵的步速比我们可要急速多了，而从对边巷子里被李兵领出的一队兵则干脆不是重组兵，而是原装的。他们抢在重组兵之前跑得地动山摇，慵懒的缠达忽然充斥了军事的意味。我们远远地看见收容站，这个地方显见的已空了。杨蛋子像我一样无畏地站在巷口张了几望，然后更加无畏地向着另一个方向泼开。

0: 我和郝兽医选择翻墙，把郝兽医顶到墙上，很费了些功夫。然后我看了扒在墙头等着的老头一眼，差了手走开了。
1: 来了，上，你这么捏，
0: 我都说了你不知道我要干嘛去。
1: 上，你快，你
2: 长官好。
0: 我冲着老头看不见的一个地方敬礼，老头吃了惊吓，以在墙那边的一声扑通落地声作为收场。我听了会儿那边的动静，想象着一个捂着腰眼子的老头哀怨的离开。我对伤兵完全没兴趣，这注定要让老头失望的。我必须回来，是因为余孝清，我的冒险之旅至此终止。我平静地站在那里，凭借着我的家学渊源咒骂着老天：
3: 大爷的，死太阳，死金玉云，死热气流，死正定鹤和福田鹤，要来砸我呀！
0: 他们不理我，我不过是暴雨中被淋透的一个傻瓜。然后我看见不远处的院门开了，先出来的是我们那个软体蠕虫一样的收容站站长，一把由另一个人打着的伞遮在他的头上。那个打伞的人出来了，蠕虫站长完全罔顾雨水，把为他打伞的人淋湿了一半，一刻不安地摸索着对方的身体，没有任何感情，就是一个男性在摸索一个女性的身体。我静静地看着蠕虫站长在全不抗拒的小醉的身上揩着油，但并不干扰小醉关上院门，然后用那把雨伞遮护着站长消失在巷子的另一端。我静静地看着院子门上一块小小的木牌，木牌上画着一个八卦，我翻动了它一下，让它转到仅仅有木纹的反面。有一个贼偷了人的东西，逃得太急，没看见施主门上的八卦，有刻时他翻成正面，无刻时他翻成反面。在此地风俗中，他表示一个公开的秘密，土昌。我拖着腿离开这里，心里有一种东西让我在禅达城外坡步时仍未意识到腿上的疼痛。在雨幕中有一个人拉住了我，然后他扶住了我，又像是靠住了我。我和郝兽医不知道是谁依靠着谁，在雨幕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郝兽医一直在抹着脸上的雨水，后来我发现他在哭。
4: 个重伤啊，我比你肿点，扔在屋里没人管，有人来了。你说他们说啥冷啊，啥冷啊，我没有枪，我是来救你们的，我怎么能杀人，我是医生啊。你们咋说，我也是医生啊。
0: 我没理他，我们拼力把彼此从泥沼里拽离。这时我又看见那条巨大的狗，它从雨幕和郊野的荒草之中射过，而不是跑过。雨幕茫茫，让我根本看不清它的终点，所以我不知道它为何跑得如此疯狂。当我和郝兽医从后边的那条破墙缝子里挤进来时，庙里的地上已经开始漂浮零碎了。尼龙和他心结的狐群狗党们坐在高处泡着脚。
5: 还当你不会骑着

0: 两条大鱼回来的，就有鱼汤喝了。
1: 就瞧见一条狗，
2: 狗肉也好吃呀。
1: 你就跟他说吧，
2: 那儿了那儿了。
3: 没查人头吧？连股猫没。
1: 兽医，你真以为他们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头吗？
2: 啊！这里有多少人？
4: 70多个吧。
0: 报告长官，70多吧。
1: 一袋大米被推进了泥泞里，押送兵让开条道，不用他们吆喝，我们自行冲过去把米从泥里拖出来。张力先发动了车，连米和我们见上了更多的泥。
2: 原地待命，团座已经出发，很快就有行动。
1: 张立宪扔下这样一句话，然后喝着何树光的喷嚏一起远去了。我们凑拢了为数不多的破旧的钢盔，寻找相对干燥的柴草准备做饭。已经彻底空了的米袋子盖在了郝寿一的身上，这是对年龄最长者的照顾。潮湿的柴草噼噼啵啵地烧着，湿烟让我们在沉睡中仍然被熏得两眼红肿，泪流不止。几个被当作粥锅的钢盔扔在一边，有的被睡在泥泞里的我们当作枕头。我膝上垫了蛇屁股的菜刀，拿了一张破指头和一个破笔头在那比划。而欲尽忠，则难尽孝。此战渺茫，凶多吉少。而思父恩，则生怆然。我们在这里又耽搁了一天，喝了两顿稀粥。除了稀粥，还给我们中间某几个封了官。阿义，营长。我，连长，李乌拉和康鸭做了排长。郝寿一终于被证明为了少尉医官。我终于确定，是真的要打仗了，否则官位不会派得这么大方。郝寿一痛苦地翻了个身，看了眼我，脸上有些责怪之意。
3: 知道你风湿痛，失脚失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比如说《生活奇幻简史》这套书啊，应该是在2014年就开始出了啊。它的第一个套系一套四本是2014年出的，本来是2015年我们继续出四本，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一本因为插画的原因没有能及时完成，所以出了三本啊，到目前为止就是七本了。
1: 听众朋友听到了吧？咱这果图果壳阅读的策划人史军史博士还挺坦诚的，告诉大家为什么原计划有了变化。但史军史博士有一个特点啊，其实以前很多朋友啊了解果壳阅读是觉得果壳呢对一些某一行业的或者说某些相关的这种啊，其实是适合成年阅读东西开始了解果壳阅读的。但是这两年开始大家发现，哎，怎么果壳做上亲子阅读了？
0: 对对对，有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读的书了是吧？那个实际上是这样的，最初果壳确实是一个针对青年人的网站啊，我们主力的受众群大概是15到25岁这样的一个青年人的群体。当然了，随着青年人的慢慢长大啊，因为果壳到今天到今天为止已经走过5年了啊，五年多了应该这样说啊，到今天为止，所以我们曾经的受众里面青年人到现在也有孩子了
1: 啊，
0: 他们也为人父母了，就包括我自己啊，我的孩子也在慢慢的长大了啊，我们希望啊，在为我们的孩子包括为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交流的时候能提供一些桥梁或者是工具这样的阅读的读物，
1: 所以在这一套《生活习惯简史》当中，将会和听众朋友一起谈到啊，当你3岁的孩子坚决不刷牙的时候，怎么给他讲清楚我们必须要刷牙？然后天天吃的这个盐和糖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然后我们餐桌上这个啊黄瓜、西红柿、土豆是怎样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的？啊，如何讲清楚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家长朋友来说，真的挺难的。现在果壳给您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您照着书念吧。
0: 对，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做这套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始啊，那也开始于我跟我儿子的一个交流。因为当时这套书开始的时候，那都是4年前了，4年前的时候，我儿子才3岁多，3岁多正好是一个开始刷牙的时候。
1: 哦。
0: 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当时特别的给他讲清楚这个刷牙的重要性。特别麻烦是吧，你小朋友能懂什么呀是吧，你说要蛀牙，我不知道什么是蛀牙，说你以后牙会疼，我也没有经历过牙疼，这事儿特别麻烦。然后呢还要让说服他拿一个，你想啊，从小朋友视角来看，那比如说一个小棍儿，小棍儿上面有好多毛嘛，在嘴里面乱葫芦，
1: 然后还得蘸点牙膏，牙膏味道还不是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说服他干这件事儿还挺难的。但是这个时候嘛，小朋友都喜欢讲听故事，好，那我们就来找故事啊。
1: 哎，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套《生活习惯简史》。这是刚才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说了说这《生活习惯简史》啊。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套书是两本的，《菜市场的水果图鉴》和《菜市场蔬菜图鉴》。其实我觉得啊，很多朋友一听到菜市场就认为这书应该就是专门给女性朋友看的，
0: 主妇专用书是吗？
1: 对，但是当大家拿到这本书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你想错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啊，当然女性朋友看了未尝不可，但我觉得其实是一本男女通用的书，因为你当你拿到这样的一本书以后，你才会发现啊，原来你的印象当中，或者你在菜市场当中买的好多东西，它原来不是你想买的那东西，或者并不是说人家介绍那东西，大家真有好多都是买错了的。
0: 对，
1: 所以在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听一听啊史军博士谈这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知识。那接下来呢，是不是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去阅读这样的两本书？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今天所以请来内行啊，让内行来教教这书，比如说这书名吧，用70万年煮好饭，你也说弹指一挥间，这70万年在他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是弹指一挥间。
0: 对，
1: 我们怎么读门道呢？史博士，咱从哪开始说起？
0: 我想说一些细节吧。其实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这本书推荐的最适的阅读年龄应该是5到10岁。
1: 哎，等一等啊！也就是说，咱们的70万年造好船，70万年煮好饭，2万年修好路，2000年洗好澡，还有用3000年读好书，用2000年穿好衣，以及用2000年行好衣。穿好衣那是说的是穿衣服，行好衣说的是。

0: 看病，这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书都是适合您刚才说的年龄段是吗？
1: 没错啊，我们都是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以及亲子阅读准备的。
0: 咱再强调一下，
1: 5到10岁，
0: 5到10岁
1: 的孩子以及5到10岁孩子的家长。
0: 我觉得家长可以不分年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准备，然后等您孩子到这个合适的年龄段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接触了这几年，一直在做少儿的科普啊，那个接触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非常多。什么感觉呢？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特别充满好奇心的。这个怎么样来理解呢？就是说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比如说啊，有孩子问我说，哎，你看那个路边那个树啊，一到冬天的时候有人在上面缠那个绳子
0: 啊，
1: 你说这是给树穿衣服吗？这有没有用啊？然后给孩子讲这样的事情是吧。比如说到菜场啊，我们也带孩子去菜场逛啊，去拿一把菜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个卷心菜跟生菜团生菜又长得一样呢？等等这样的事情啊。
0: 我觉得这孩子还挺爱吃菜的，对于很多5到10岁的孩子，对吧？咱刚才说年龄段5到10岁的孩子来说，孩子特别抵触这个蔬菜，经常都是吃肉、吃蛋糕、吃这样的高糖高脂肪的炸鸡，
1: 对
0: 啊，
1: 对
0: 可乐，
1: 对
0: 啊，
1: 对，这是一诱导啊。这个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倾向？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很多提问的时候，或者说发挥他们好奇心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满足感的话，这样子好奇心就慢慢就消散掉了。
0: 但是史博，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一起做过一次节目，就讲这个植物冬天的时候怎么去过冬。其实这掉叶子这个事儿，包括缠给它缠成这个麻绳这个事儿，
1: 对对，
0: 挺复杂的。
1: 对 对，
0: 家长朋友要咱们在节目里整整说2小时，是吧？你说家长朋友要孩子问这么一问题，他首先，如果您首先咱们说您有没有知识储备，就即便您有了这知识储备，您能讲，您想想，您好几个小时给孩子讲下来，孩子5到10岁，他乐意听吗？他听得懂吗？这真是挺费事儿的。
1: 这个就说到啊，我们为什么做这套书，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一些有意思的知识的起点，或者说我们一些他愿意去琢磨的。比如说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最早的人是不是用锅来煮饭？
0: 哦，你说用70万年吃好饭？
1: 对，用70万年。
0: 我立刻给你答案，肯定不是用锅来煮饭，因为锅是人吃饭的历史比人用锅的历史长多了。
1: 对对，那是最早是用什么容器来呢？
0: 石头呀，您忘了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啊？就是说，人开始用锅的时候，可能最先用的就是石头的。
1: 不，还不是用石头的锅
0: 啊？
1: 还真不是用石头的锅。最开始这个煮饭的锅在哪儿呢？就在地上。
0: 我还刚要说用锅壳，是什么椰子壳？
1: 不是，是在地上啊。那个，这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我们最早并不是用容器来煮饭。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容器来煮饭，那这容器是什么呢？就是地下一个大坑。
0: 哦，你说的那是，我就知道了，你是误导我，我老想的是人家用容器煮饭，你现在说不用容器煮饭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这点是我们的不管是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其实都不会特别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啊。或者说我们最早啊，觉得煮东西嘛，啊，好歹你得有个容器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那个最早怎么煮，就是地下刨一坑，然后把大的叶子铺上，然后铺上以后灌满水，灌满水以后你把你吃的东西放里面，然后怎么煮呢？哎，这有没有烧火的地方？不要紧，我们在旁边烧一堆火啊，里面放很多很多的鹅卵石，烧得通红通红，然后嘣一下扔了这坑里，咕噜咕噜开了，
0: 这叫石烹法是吧？
1: 对，石烹法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烹饪的啊，或者说煮东西的一个起源。
0: 但是这如果只能煮少量的，你要煮大量的话，水一多，这石头的温度不够，这水开不了，做不了水煮鱼了。
1: 对，多烧点石头，生两堆火。对，对，这是一点啊。另外一个就说到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一点，就是刷牙这事儿啊。刷牙这事儿其实也有好玩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最早啊，人类开始刷牙清洁的这种

0: 用品啊，肯定没有现在的牙膏了。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古罗马人他们用什么清洁牙齿呢？
1: 嗯，
0: 很奇怪的一种东西是人的尿液。
1: 他们怎么有这么一想法呢？这事儿大家现在听起来觉得挺有点不太卫生。
0: 对，匪夷所思吧。但是不仅用尿液来清洁口腔，他们甚至用尿液来洗衣服。对，这
1: 是准备往干净里洗的，还是准备往不干净里洗的？
0: 这个当然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了。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用草木灰来做这样事情是同样的效果。
1: 还有皂角，
0: 对，皂角，
1: 天然植物嘛。
0: 没错，皂角、草木灰来洗衣服有同样效果。但是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古罗马的这个洗衣店里就是用尿液来清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尿液里面是含有尿素的啊，尿素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清洁剂。
1: 嗯
0: 啊，当然它不是说你在尿里面洗洗然后就晾干了就给人家穿了。
1: 尿液是清洗是中间的一个过程。
0: 没错没错啊，清洗完了还得漂洗是吧，那也没人愿意穿一身尿味的衣服出门是吧，这太重口了。啊，对，所以就是从这些小的点，我们是期望啊，我们的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能对我们的生这里面除蕴藏的其他的科学知识也好，我们真的希望家长能跟孩子一起去探寻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恰恰是我们的书想告诉大家的。
1: 嗯
0: 啊，一定要敢于面对孩子的为什么。
1: 哎呀，说到敢于面对孩子为什么。
0: 嗯，
1: 刚才史博士也说了您自己也有小孩啊。
0: 对，
1: 那这套书我想肯定您孩子也看过。
0: 对，
1: 那作为孩子来说，您认为孩子看完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一些和我们家长朋友来分享的内容呢？
0: 孩子感受会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因为我孩子，我只能说我的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1: 我们现在就想听您的孩子的
0: 感受。我孩子是今年七岁。
1: 嗯
0: 啊，我可以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于这个画面的细节啊，比如说诶，这个人在这个车前马车前面啊泼了一罐水啊，那个人在那个锯木头那块差点被树砸到了。对，他会，小孩子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关注到这样的细节。我觉得怎么说呢，对于这样子孩子的挺好的。
1: 嗯，
0: 我们很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发现这样的细节，因为在这个书里面我们确实设置了很多这样细节，包括前后对应的，比如说在卫生册里面大家很少会发现这样的细节，就是说有的雕像在最早的古罗马时期它出现过啊，打翻了啊，埋到地下了或者是冲河里了，在后面的场景里面你会发现它又从河里面又捞出来了啊，就这样的细节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发现。这可能跟主线的故事不一定非常相关，但是怎么说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1: 我现在发现了，史博士咱们做这套书太用心了是吧。其实也特别希望家长和孩子从中能发现出果壳的阅读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些用心的点。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啊。
0: 嗯，
1: 主要的目的是当孩子们发现了这样的用心的点以后，他就知道哦，原来七十万年是这样煮好饭的呀，原来是两千年这样洗好澡的呀。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一本应该叫开放的书。
0: 对，
1: 然后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的。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大家可以啊，包括家长朋友可以不了解里面的很多细节，但是一定要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对，
1: 当家长朋友和孩子啊一起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探索更多的细节。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家长和孩子都只
0: 出题了，
1: 出了个提纲纸吗？
0: 不，当然有一些必问的一些题啊，因为我们也是做了，因为这是第二集出来了，或者说我们前四册也做了修订，也考虑到了我们家长反映一些问题，说有些知识可能隐藏太深了，我们并没有看，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没关系，我们这都补上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小细节在里面一定是可以提到的，因为有一个什么样小细节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插画师来画包括我们的编辑梳理这个知识的时候，就会设计这样小细节，比如古罗马人他们吃饭的时候会有意识的把一些菜一些饭扔在地上啊，这个细节可能最初被我们的读者可能并不会看到，或者说误读了，说这古罗马人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
1: 我还想说怎么古罗马这么浪费。
0: 对啊，边吃边

0: 扔。但是这个是恰恰是古罗马人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礼仪。什么礼仪呢？这是给他们的祖先在供奉食物。
1: 嗯，
0: 啊，他们吃饭的时候也想着他们祖先，是吧？
1: 哎，有点像我们的这种祭祀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一个呢，就是说这样的一套书啊，前面您也说了，您跟孩子一起做亲子阅读的时候，您的想法和孩子的想法。那么作为果壳的图书策划人，那么实际上你们是希望这样的一套书最终能够让孩子和家长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知识水平呢？
0: 谈不上知识水平了。哦，我觉得我们的核心的想法并不是说我们这套书能给大家多少多少知识。
1: 那你们怎么不讲讲小马过河呢？怎么说说小白兔白又白的怎么选择了这样的纯知识性的内容呢？
0: 对，当然那个是有寓言性质的，或者说指导孩子生活对世界观的事情，我们也是想告诉大家一些世界观的事情啊，或者说让引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思考这个世界啊。我觉得知识条目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包括我带给孩子们去讲课，包括我带他们去野外做科考，包括我们给父母来交流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是知识太少吗？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知识条目太多了。你随便打开一个知识类的网站啊，你从现对你从现在啊下秒钟就开始阅读，我敢保证你到生命终结的时候读不完啊，这是肯定的事情啊。就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缺知识条目啊，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孩子缺的是什么？我们中国的孩子是缺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1: 哎，恰恰这样的一套书其实给孩子做了一个梳理。
0: 对，
1: 嗯，
0: 对，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嗯，
0: 要一定要引导孩子去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是我们想让孩子去看这套书或者说开始做的一件事情。
1: 再次感谢史军史博士带来了这么生动详细的一次生活当中的有情怀的科普知识的内容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同样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1: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 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

0: 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宋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
2: 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 7.58 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
5: 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是曹静。
2: 我是朝伟。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全省上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持续推进三项改革拓面提质增效，推动科技创造力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 在巡查险情途中，车辆被卷入洪水，生死关头，他用尽全力将同事推出车外，生命定格在30岁。新闻特写，一起走进汉中市南政区90后村支书李阳。
2: 我省以三项改革为抓手，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高速路。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活动启程。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连日来面对持续强降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协同作战、科学应对，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我现在位于小河镇铁厂村，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河道水位暴涨，山洪冲击导致我身后近30余米长的路基被冲毁，道路临时阻断。
4: 面对汛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开展入户排查、隐患巡查、转移安置等工作。在赵湾镇中山村，山洪携带大量石块、泥沙，造成村级主干道出行受阻，部分淤泥深达40厘米。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及大型机械对道路进行恢复。安康浔阳市赵湾镇中山村驻村队员郭小飞：
5: 这片是泥滑坡地区，我们一直在关心预警，点一点地进行巡逻，我们提前做好了预案，大雨之前我们将所有的村民全部撤离到位，暴雨来之后一直在群里面提醒打喇叭喊，目前没有出现群众受困。
4: 截至8月5号，浔阳累计紧急避险转移人员4048户，10647人，救灾物资储备库24小时值守，保障床铺、方便面、矿泉水、风扇、常用药品等生活物资供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6: 赵一德参观集团智能无人体系仿真实验室，听取创新平台搭建、科研协同攻关、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对校企双方组建创新联合体、加速成果熟化孵化的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校企融合发展是深化三项改革的重要路径，要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

0: 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更好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是依托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团队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西安市首批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专项扶持资金支持。赵一德走进企业总装车间，详细了解氢燃料电池、气悬浮空压机等设备技术性能、产品竞争力和转股后持股比例、退出机制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产品迭代，持续巩固拓展竞争优势。他强调，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重要纽带，要健全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做强以省政府投资基金为引领的基金矩阵，引导更多金融资本常态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三项改革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三项改革已进入拓面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落实落细各项政策举措，更好释放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和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改革叠加效应，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要分类推进高校院所就地转化、国有企业赋权转化、医疗卫生机构延伸转化，全面提升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技术熟化、产业化服务保障能力，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形成生产力。要强化有组织转化对有组织创新的反向牵引，把市场需求清单变为科研攻关清单，聚焦应用技术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等重点方向，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从源头上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要以加快秦创园体系化升级、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体制机制为重点，优化创新生态，完善一加 N 常态化路演机制，建强专业人才队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效能。希望各位企业家坚定信心，把握机遇，用足用好三项改革政策，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培育新兴支柱产业上展现更大作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西安科维航天科技集团、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西安天骄新能源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西咸新区部分省属企业和西北工业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2: 8月1号，汉中市南郑区遭遇强降雨，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李阳在巡查险情途中，车辆被卷入洪水，生死关头，他用尽全力将车上同事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激流卷走，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位把青春和热血洒在秦巴大地上的90后村支书，请听报道。
3: 山路上这咱都敢走人，
4: 哎呀，
3: 这个那丛林，你看这家伙，
4: 哎呀，
3: 不敢走啊，我
4: 包走了，
3: 走不得。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4: 咋整啊嘞？
5: 8月1号上午6时16分，汉中市南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正在立峰村村委会值班的李阳立刻联系网格员、原村委会副主任李贵福，两人开车冒雨赶往河童岩水库查看。这座养育着全村1500多名群众的河童岩水库，常年蓄水60余万方，在这场强降雨中有漫顶的风险。他们沿着库区查水位排隐患，当发现水库库容已经超过警戒线，两人立即决定前往河童岩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严防行人和车辆涉险通行。
6: 这里是汉中市南郑区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李阳遇难的事发现场。当时李阳呢正和同事李贵福开车在村中巡查险情，当途经我身后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洪水已经漫上了公路，大约是有3-40公分的一个深度。这时车辆突然出现了

0: 打滑，随后就侧翻进了我右手边的这一条河道。洪水瞬间击碎了车窗玻璃，漫进了车内。危急关头，李阳呢用尽全身力气将同事李贵福推出了车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 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
2: 他用手好像把我用力地往上推，可是我用力，我手抓着爬到这个车窗上面，车顶上了。车到车顶上，我回头看他，我又看没见人，我回头往前面一望，最后他就是说从那个地方已经冲到这个水泥路的边沿子上，他用手抓着，我还喊他叫他抓紧抓紧，他还给我点头，点头刚的一股洪水，这个波浪一下子搞来了，他就冲到那个这个山谷里。
1: 李贵福双手紧紧抓着车顶，直到赶来的救援队将他救回岸边。随后救援队伍沿着河道搜救了30多个小时，8月2号下午17时许，在下游找到李阳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李贵福
2: 当时我的心情一下子崩溃了一样，就说那心情都无法去形容了，因为他的那个地方就是说十分危险，就是说一松烟都没有了，就是那3-2秒钟那个浪一下子下来一打没人。
1: 李阳生于1996年12月，2013年9月应征入伍，在武警重庆总队第2支队服役。2015年9月7日，在重庆市火车站北广场执勤时，他成功解救摔落在自动扶梯上的群众，被武警重庆总队第2支队记3等功一次。201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6年1月，李阳当选立峰村党总支书记，同年3月当选村委会主任。在村工作期间，他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首位。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村民马小明：
3: 对群众也关心，对工作也负责。就像我们家老人，种些庄稼，从三轮车拉回来的包子，我们点不起，他们都去给点。就像我们种些西瓜也帮助我们找小路，非常热心。有啥困难之类的衣服，他们都去给帮。
1: 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村委会副主任景超：
4: 不顾他休息，不顾他吃饭，都要先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发生这个事了都，太可惜了，真是个好同志，对我们特别好，对我们。
1: 在最近一次立峰村开展的文明志愿服务活动中，李阳邀请全村50多名老人和留守儿童参加村宴，宣讲党的政策、移风易俗、安全科普知识。在西瓜成熟之时，李阳带领村干部、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帮助采摘、分拣、装箱，多方对接市场，拓宽销路。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人民政府武装部部长朱坤：
5: 最近在整理就是李书记的一些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就是他的细节。你看打开他的电脑的时候，他的电脑的屏幕就是我们的党旗，然后工作资料都非常非常的整齐。
1: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近期立峰村党员干部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村里的党员干部去向牌日期一直停留在8月1日这一天，李阳的姓名牌始终指向在岗这一栏。他用一次次俯身实干的行动，把老百姓的生活稳稳托举在肩头。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汹涌的洪水，他再一次用尽全力，将生命的希望托举给了同事，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6: 陕西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8月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7: 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全省各级应急广播平台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第一时间接收、审核、播发，积极对接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优化信息传递流程。近期精准播发红色预警信息52条，橙色预警信息415条，为全省防汛救灾提供了信息保障。请听报道。
8: 在商洛市山阳县，当地以县融媒体中心为平台，积极对接县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部门，建立24小时值守的高效联动的应急播报机制。在村村响起应急广播的同时，搭配手机预警短信同步推送，形成预警到户、指挥到人、预险保通。商洛市山阳县应急广播播放人员程艳笑：
9: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应急广播坚持24小时值守，接到预警信息，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准确播发。截至目前，共播发预警信息17条，其中红色预警信息5条，橙色预警信息12条。
8: 在山阳县十里铺街道高一社区，接到应急广播汛情预警信息后，居民郭长民第一时间收拾好家当，在村干部的安排下提前转移至集中安置点，妥善避险。商洛市山阳县十里铺街道高一社区居民，
10: 这手机上这短信啥一发，时间不长，村干部就给通知到位，亲自把车开上门，又是用喇叭宣传，心里那确实乱乎。
8: 截至目前，山阳全县共布设应急广播终端在线721个，终端在线率达92.55%，实现镇村全覆盖，并将应急预警信息发布延伸至地质灾害风险防范点、重点景区等关键场所，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康市岚皋县民主镇银盘村党支部书记阮世秀：
11: 各位村民朋友们注意了，本县是防汛关键时期，请大家随时注意防汛午后的排水情况。
8: 自7月31号以来，安康市岚皋县民主镇银盘村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村上通过应急广播时刻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发布重要预警信息，累计转移群众40余户。今年入汛以来，岚皋县通过搭建一体化发布平台，规范标准化发布流程，实现全域化精准传播，成功应对5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徐浩：
12: 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应急广播终端在线率均达90%以上，预审平台对接率100%，网络安全二级等保测评率100%，红尘预警信息应发尽发。本轮降雨，全市共播发红尘预警信息10条，为转移群众避险发挥了关键作用。
8: 省广电局自7月20号起，在全省开展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能力提升攻坚行动。截至8月3号，全省终端在线率由47.23%提升至91.07%，较行动启动前提升43.84%。新增在线终端25,135个，101个县区平台全部接入省平台。攻坚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6: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书架到货架，陕西以3项改革为抓手，持续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让科技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请听报道。
8: 过去，工业刀具和发动机零件因为不耐磨、易腐蚀而导致寿命短、老得换，是制造业里的老大难问题。但在陕西埃恩树能公司的车间里，这个难题已经得到解决。这家企业研发的超薄超级涂层，涂在零件上就能让它又耐磨又抗腐蚀，在极端环境下也照样稳定。陕西埃恩树能碳基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延武：
13: 通过制备在钻针表面镀上200纳米左右厚度的金刚石薄膜之后，钻针的寿命能够得到5倍以上的提升，已经达成一项有60号左右的碳离子源要持续的交付。
8: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这款被称为超级面膜的涂层产品正式量产上市。高端机床的刀具、新能源汽车的传动部件，还有 AI 算力服务器里的精密零件，都用它来强身健体。下游厂家用上以后，刀具寿命翻倍，机器故障减少，综合生产成本明显下降。作为秦创园3项改革的标杆企业，埃恩树能打通了从实验室到样品再到商品的全过程。靠着一系列支持政策，他们把实验室里的顶尖技术快速变成了车间里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目前产品已经在国内多家龙头企业批量使用，经济效益稳步增长。陕西埃恩树能碳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赵玉清：
14: 现在都是供不应求，现在准备扩大产能，来开发一些新的装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慢慢的从销售部件到销售整机，3项改革起的作用，我觉得给你一定的这个空间，让你更有利于把自己的成果向社会推广。
8: 在西安交大一附院检查子宫内膜病变，不再等待， 医生把细胞切片放进一台智能设备，3分钟就能出结果。这台机器就像一

0: 一位 AI 病理专家，他学习了超过20000例真实病例，才练就了这双火眼金睛。这项技术全球首创，有了它，医生看片子的速度提升了20倍，早期癌变识别的准确率超过 93.5%。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李麒玲，
1: 10多年前取的样制成病理切片以后，病理科医生不敢出报告，筛查系统就成了断链了。于是我们就回来开始积累自己的数据库，恶性的细胞、良性的细胞两个库，然后就用这两个库去训练这个系统。它整个出报告的时长要比原来能缩短1/10，整个费用也大大的下降了。
0: 借助3项改革政策，研发团队把核心专利转让给企业，启动了量产和全国推广。目前设备已覆盖了陕西、北京、广东、新疆等地的30多家医院，配套的耗材也实现了国产化，大大降低了基层早期筛查的成本，让更多老百姓受益。西安美佳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金涛：
2: 事实上，这个项目正是由于医工融合、校企联合的这种模式下，单纯企业的力量是不足以支撑这种高技术的研发，我们企业就开始加大力度推广这个项目，同时又开始向市场启动融资，我们来进行把科研成果应用于市场端，让它符合于市场。
0: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李麒麟：
1: 临床医生、病理科医生和 AI 团队共同组建的，我们刚出了一个产品的时候，他们就去转化，去推向市场，所以说就是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转化。
0: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陕西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试点单位已扩大到216家，累计有11.82万项高校植物科技成果纳入单列管理，累计完成各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5.16万项。秦创园总窗口累计入驻科创市场主体超过12700多家。
3: 陕西台记者报道，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活动昨天在西安启动，这也是丝路万里行首次走进非洲。全媒体采访团从古丝路起点西安出发，将走进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非洲8国，行程上万公里，通过高端访谈、实地探访等形式，全景呈现非洲大陆的多彩魅力与中非合作的丰硕成果。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曹静、朝伟，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4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6: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7: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8: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9: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8: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9: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0: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1: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2: 得一份榨水溶洞的珍贵，留一杯丹凤葡萄酒的美好，看罢风景，再品琼浆。
13: 陕西新闻广播商洛各区县调频，商洛 FM87.2， 榨水 FM99.7， 镇安 FM97.4， 山阳 FM91.0， 商南 FM103.3， 洛南 FM107.9， 丹凤 FM95.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1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0: 小郑，
2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25: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6: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5: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同他就国际国内形势做重要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深耕三北工程，构筑黄河沿岸绿色长廊。王海鹏在调度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再接再厉严防松劲堰战，全力以赴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延安公益托管解民忧，缤纷课堂伴同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生态建设，久久为功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通过科学治荒、精细管护、产业赋能，推动绿色版图持续扩展，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民生改善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7: 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工程是延长县沿黄生态治理的核心项目，总治理面积76.6万亩， 这里片区紧邻黄河干流。

0: 地条件差，造林成活率低，为破解荒坡造林难题，当地因地制宜推广科学栽植新技术，全方位提升造林质量和成活率。延昌县林业局碳汇开发科科长常磊磊，
1: 把咱们这些散落的石块就地取材垒成石坑，另外再用袋子从其他地方带土过来回填，另外选择油脂壮苗，并且在栽植之前咱们选择保水基再浆来提高苗木成活率。通过项目的实施及我们后期几年的有效管护，咱们的苗木成活率可以达到85%以上。
0: 延昌县坚持生态治理与富民增收双向发力，盘活荒山料荒地，大力发展宁夏中药材、特色经济林等生态产业，把荒坡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增收沃土。延昌县罗子山镇下鲁村村民冯海军，
2: 有四十余亩的料荒地，接触了三百分护林建设以后，我就种了蒜枣和连翘、圆子、柴胡，年收入就是才一个3万多元了吧。再过是两年以后，我估计就在一年收入咱们就是9到10万左右，我就不用出去打工，就可以安安稳稳在家里面务我的药材。
0: 延昌县还依托延黄生态资源，对延黄公路全县景观提质升级，打造高颜值高品质的延黄生态景观示范带。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营造林60.04万亩，业务植树150万株，绿色生态版图持续扩大。延昌县林业局副局长古双学，
3: 持续推进360期工程建设，全面完成今年12.42万亩退化林修复任务，积极推行林药、林草、林养、林油4种模式，建设改果经济林、宁夏种养、林业碳汇三大产业，推动造管用并举、林文旅融合发展，努力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展现行作为。
0: 无锡县也依托三北工程和推根黄林政策，深耕生态修复与林下经济。无锡街道张平村目前已累计栽植山杏、山桃等林果1000多亩。无锡县无锡街道张平村村民陈爱芳，
4: 今年该后树这些都大了嘛，被株量该强点嘛，后胡子嘛，后皮子嘛，山头胡子嘛，这个都是收入嘛。
0: 无锡县无锡街道张平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强，
5: 我们将持续巩固退耕还林的成果，将加大封山禁牧、牛羊入圈的监督力度，同时将一些老化的树木替换成更加有经济效益的果叶树。
0: 近年来，无锡县全面推进三北工程建设，结合全域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政策接续攻坚，累计完成营造林108.6万亩，林草覆盖率提升至72.9%，水土流失大幅削减，区域降水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无锡县林业局副局长许耀英，
2: 通过发展林果业、生态乡村游、林下经济等产业，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良性循环，为三北工程黄河金丝网攻坚战提供无锡实践样板。
0: 我市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攻坚三北工程，下一步全市将持续深耕长效生态建设，厚植惠民发展底色，筑牢黄河中游生态安全屏障，以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的绿色政绩，奋力书写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的延安答卷。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8月4日至5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宜川县、富县、甘泉县调度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防汛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再接再厉严防松静厌战，全力以赴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宜川县吉义镇薛家坪村是今年以来全市累计降雨量最大的点位。王海鹏来到薛家坪村白水川河岸，实地查看防汛、四色水池及预警响应、撤离群众安置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林灾预警较应闭环机制，加强雨情短灵预报，

0: 险情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在儋州街道郭简村，王海鹏调研了淤地坝安全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淤地坝汛期空库运行和日常巡查相关制度，加强淤地坝转型升级和改造利用，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和蓄水保土功能。在儋州街道卢塔村，王海鹏实地了解党湾沟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强调要认真评估流域治理工程综合效益，不断拓宽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富县牛武镇是本轮降雨雨量较大的区域之一，王海鹏来到牛武镇政府，仔细了解防汛备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强化归零心态，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细化实化应急预案，不断夯实防汛基层基础，要高度重视降雨治灾的滞后性，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临水临崖居住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坐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确保不留死角、不存盲区。王海鹏来到甘泉县美水街道西门坪，实地调研县城河段堤防改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善始善终做好工程收尾，确保重大基础设施绝对安全。随后王海鹏来到甘泉县水旱灾害防治监测中心，详细查看重点河道库坝的雨情水情，并视频调度道镇等六个镇街的防汛工作，强调要时刻保持战时状态，把责任落实，把措施落细，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指数，要重视和做好防汛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严防防汛抢险过程中发生人员伤亡等次生灾害。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市应急指挥大厅召开全市防汛视频调度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防汛调度会议精神，对当前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保持临战状态，落细防范举措，坚决打赢防汛应急应对主动仗。郭柱国强调，近期我市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绷紧思想之弦，扎实做好本轮强降雨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要求，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灾情信息会商研判，提升短灵预警精准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基层一线。要紧盯河湖库坝、桥梁隧道、在建工地、城市夜涝区、临水临崖路段等重点区域，进一步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快工程治理进度，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把转移避险作为防范人员伤亡的关键举措，严格落实三个坚决转移和四个一律要求，及时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夯实工作责任，健全应急值守、信息共享、快速响应等机制，强化市县部门联动、上下游左右岸协同，前置应急抢险力量，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市气象局、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城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分别就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做了发言。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召开市政府专题会，研究全市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和项目谋划情况。他强调，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

0: 所机遇，高标准谋划实施项目，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积蓄动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在认真听取相关部门项目谋划发展情况汇报后，郭柱国指出，推进六张网建设是党中央着眼“十五五”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稳增长、扩投资的现实需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是补齐民生短板、增进群众福祉的有力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中央政策导向，系统谋划储备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际成效。郭柱国强调，要聚焦六张网重点领域，精准对标发展短板，立足全市水资源短缺，
1: 电网承载能力有待增强，
0: 城乡通信覆盖不足，地下管网老旧，物流体系不完善等实际问题，依托古贤水库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等重点工作，分领域明确牵头单位、支撑企业，靶向谋划一批落地性强、效益长远、支撑有力的优质基建项目和产业项目。要严格遵循多网协同、新老并重、产业衔接、务实落地的工作原则，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面提升项目谋划质量和落地实效。郭柱国要求要强化统筹协同，研究吃透相关政策，做实做细，前期论证，加强联动协作，拓宽项目储备来源，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参与项目建设，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精准把握申报方向，全面提升项目申报质量。要组建工作专班，强化调度推进，抢抓政策关键窗口期，优化提升项目储备，全力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全市长远发展奠定坚实支撑。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小托管大民生，暑期对于众多双职工和务工家庭而言，孩子看护难成了摆在眼前的烦心事。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我市各地整合阵地资源，汇聚青春志愿力量，开设免费暑期爱心托管班、红色公益课堂等，用暖心服务陪伴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多姿多彩的假期。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4: 走进位于巴塔区桥沟街道孝阳社区活动中心的朝阳课堂，每天早上9点开始，大学生志愿者化身为小老师，为孩子们进行暑假作业辅导，答疑解惑，查漏补缺。小朋友高一一
5: 在这里写作业很好，我可以快快的把暑假作业写完，让爸爸妈妈放心一点，而且不会的题还会有人给我辅导，我觉得很好。
4: 家长杨叶婷，
6: 大大减轻家长的那个压力，来了学习氛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更能专心的去完成他的暑假作业。
4: 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干部刘艳，
7: 我们社区将持续做优做强惠民服务，根据家长和学生的反馈，不断丰富托管课程，完善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暑期关爱、未成年陪护等便民服务，持续擦亮党建惠民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4: 甘泉县2026年暑期七彩假期爱心托管班也同步开课，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在趣味特色课堂中收获知识与夏日欢乐。学生张元森，
8: 我觉得这里非常好，这里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我可以交到很多朋友，非常快乐。
4: 大学生志愿者白新雅，
9: 这里一共有8名志愿者，40多个小朋友，日常我们的志愿者会全程看护孩子们的安全，组织手工、趣味课堂等活动，希望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4: 同样洋溢欢声笑语的还有黄岭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

0: 入新，2026年暑期公益兴趣班特聘22名专业教师免费授课，开设器乐、舞蹈、书画、体育、益智游戏、非遗面花等特色课程，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暑假公益兴趣班学员杨一彤：
1: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锻炼身体，更在舞蹈中收获了快乐与自信，用优美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少年的朝气与活力。
0: 黄陵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温安涛：
2: 我们通过非遗传承与多元素质课程，引导青少年幼儿强健体魄，涵养品格，有效缓解假期看护难题。中心将持续发挥校外阵地育人功能，以公益普惠服务社会，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度过充满有意义的暑假。
0: 子常市齐家湾社区的公益课堂打破传统托管模式，党支部牵头，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以趣味教学为主，引导孩子在玩中学，学中乐。子常市齐家湾社区专职工作者贾巧巧：
3: 我们根据孩子学龄特点设置两类班级，小学3至5年级以趣味启蒙为主，老师用肢体语言、用韵歌谣，把48个国际音标变成发音游戏。新初一强化班侧重实战应用，帮助学生实现见词能懂，提前扫清初中英语学习障碍。
0: 子常市齐家湾社区党总支书记石叶叶：
4: 后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导向，不断坚强社区党建服务队伍，挖掘吸纳更多党员能人，专业志愿者力量，常态化开展多元化高品质的公益惠民活动，持续擦亮社区党建惠民服务品牌，用心用情托起社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稳稳幸福。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黄陵县以科技赋能苹果产业，大力推进五星果园建设，用智能化设备、现代化农机替代传统耕作，推动苹果产业由传统种养向智慧农业转型。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7: 走进陕西北地红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苹果示范园，无人植保机穿梭果园，精准作业，土壤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动态推送田间数据，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全方位赋能果园管护，真正实现了数据指导生产，科技助力种果。陕西北地红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基地经理胡继亮：
8: 使用机械和无人化操作，第一个优势就能做到科学和精准，我们可以有大量的数据去做这些科学和精准的操作。第二个优点是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第三个特点是天气对机械的应用影响相对于人工要少一些。
7: 针对山地果园地块零散、人工管护成本高、作业难度大等特点，园区积极推广山地多功能作业平台，实现除草、植保、开沟、施肥等农事操作机械化一站式完成，标准化、智慧化的新型果园模式，为全县老旧果园升级改造提供了成熟样本。目前全县累计建成五星果园6.6万亩，推广新优品种30多个，落地水肥一体化、智能检测等先进技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果品品质。黄陵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江万兵：
9: 我们坚持当年栽植、4年瓜果、3年量产、4年丰产的目标，结合五星果园品种新、瓜果早、产量大、收益高的特点，进一步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加快智慧农业的覆盖，从业素质提升等，引领全县果园高质量发展。
1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日前，市财政局下达2025年度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专项奖补资金1312万元，为我市重点隐患区域群众避险安置工作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今年是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延安再回延安，延安13年等红色主题文艺演出深受观众喜爱。这些演出运用行进式剧场、环绕影像、风雪模拟等方式，生动展现雪山草地、炮火前线等长征情景，引领观众感受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省商务厅消息，2026东南亚智能制造展览会日前在泰国曼谷举办，展会聚焦智能装备、工业自动化、机器人等热门赛道，与泰国当地智能制造、绿色工业、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此次组团参展，为陕西优质制造企业搭建了面向东南亚的国际化展示、交流、合作平台。近日，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不断之密，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从希腊到德国，从欧洲到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免签政策、直航便利、文化魅力多重利好叠加，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从看中国走向游中国。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